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要迟到了，
6: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1: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2: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1: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

0: 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1: 那我一定要学好。
2: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4: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3: 国家节水行动。
4: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1: 公元970年，也就是宋太祖开宝3年，南唐的国主李煜给南汉的国主刘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再次劝告刘长，劝了2点，概括起来就是4个字：第一，称臣；第二，纳贡。但是南汉的国主刘长看到信以后非常震怒，他也办了2件事。第一，求使，把来送信的使者给抓起来了；第二，回信。回这个信，据文献记载写的怎么样呢？文献记载了3个字，叫甚不逊，这个非常不礼貌，回得很信。所以李煜看到这个信以后没有办法，把这个信一转手送到开封，给了大宋的皇帝赵匡胤。这个时间是公元970年的8月。9月，赵匡胤就下令兵发岭南，要灭南汉。8月写的信，9月就出兵。这就带来了2个问题。第一，本来这个事是大宋跟这个南汉之间的事儿，那南唐的李煜何必写信呢？这就是个问题了。再一个，赵匡胤兵发岭南，这个仗打得怎么样？会不会像我们前面讲伐北汉一样劳而无功呢？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南唐李煜为什么再次写信给南汉的国主。我们先会讲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和南汉和大宋的关系，南汉的国主刘长在南唐国主李煜写信之前曾经2次兵伐大宋，不是赵匡胤去灭他，是他这个南汉反过来打了2次大宋。第一次是在公元963年，那么这一年这刘长想趁大宋的这个立足未稳呐，去大宋那挖一块地，结果打了个大败仗。大宋人家的将领是潘美，也就是我们在杨家将中间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潘仁美，他的原型潘美。潘美派兵把他打败了。第二年潘美腾出来守，又反过来打了南汉一下，这是南汉第一次挑战大宋，失利了，打了一个败仗，丢了一个州。第二次是在公元968年，这一年南汉又发兵兵伐大宋，结果这一仗还是没有打下来。赵匡胤当时正在干什么？赵匡胤当时正在集中兵力去伐北汉，他去打北汉，他不愿意同时给南汉也开战。一般一个国家打仗都希望集中兵力打一个方向，他不希望南北2个战线打仗，所以赵匡胤就给南唐国主李煜一个任务，说我不出面了，你出面给南汉的那个皇帝刘长给他写封信，我也不打他了，叫他献湖南的一块地给我，献一块地给我，这事就算了了。所以李煜是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 写了第一封信，要求南汉献一块地作为赔礼道歉，就这事儿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刘昶不干呢，第一封信写过去有刘昶断然拒绝，所以这件事情拒绝以后，对于赵匡胤来说无所谓。心里有压力的是谁啊？心里有压抑的是写信的那个南唐国主李煜，那个李后主，他心里有压力，等于是领导给他个任务，他没完成。李煜心里最担心的是大宋借这个事儿收拾他，找他的事儿，所以李煜心里头就犯嘀咕，停了两年，大宋和北汉的战争也结束了，没打赢。所以李煜这一次再次给南汉的皇帝写信，这就是我们开始说的，公元970年8月，南唐国主李煜给南汉的皇帝写了封信。啊，大家凡是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李煜、李后主，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他这就是个错位，他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实际上他是个优秀的作家，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偏偏是南唐的一个皇帝，啊，特别是他的词写得好，而且他的词是以香软著称，香歌艳词写得非常漂亮。当然，能写词写这么漂亮，文章一定写得好，啊，就这李煜也没有亲自写。当皇帝亲自写，这就掉份儿了，是吧？一般的不愿意，他手下有人嘛，找人写了封信。这个信写了几个方面，先说说我南唐给你南汉，咱两国的交情不错，然后再分析一下当前天下的形势，什么形势呢？大宋蒸蒸日上，所以劝南汉要识大体顾大局，你别老硬着脖子撑，你撑不过人家大宋的。所以写了第二封信，写完信还派了他手下最能干的一个使者，带着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到南汉去了。结果南汉的皇帝这个刘昶就回了一封信，就我们前面讲过的甚不逊，就这封信回给了李煜。赵匡胤看到信以后立即决定兵发岭南灭南汉。赵匡胤为什么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他不发兵呢？为什么看到第二封信呢他就发兵了呢？这有一个原因，我们刚讲过，李煜写第一封信的时候，赵匡胤正在集中精力打北汉，顾不上。现在北汉打完了，没打赢，手腾出来了，是吧？你的手给人家正打着了，你顾不上这个后屁股后面再打人嘛？那这时候手腾出来。

败了。应当说，这一次赵匡胤决定兵伐南汉，三大原因：第一，弃北征南，他放弃了北伐，而决定南征。南征是他原来的既定方针，那是因为有了一点特殊情况，他临时改变主意去打北汉，没有打赢，所以叫弃北征南，这是他兵伐南汉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救民于水火之中，打仗。我们现在大家经常说一句话，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凡是打仗的人都想抢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道德制高点。所谓抢道德制高点，目的就是说我这个仗是正义之仗，我这个打仗是正义之师，都想抢这个东西。而刚好赵匡胤有一个理由可以打，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大宋抓了南汉的十几个宦官，抓着这些宦官以后就押到开封去了。押送到开封以后，其中有一个宦官叫于延业，赵匡胤就问他，你在南汉做什么官呢？这个人就交代，他说我的官叫护驾公官，护驾保护皇帝的警卫部队，公关弓箭手。赵匡胤一听说弓箭手，好，当场拿个弓，你拉一下吧。这个宦官使出吃奶的劲儿，他竟然没有把这弓给拉开。赵匡胤看见以后哈哈大笑，南汉皇帝的弓箭手竟然连大宋的弓都拉不开。然后就问他，你们的领导怎么样啊，皇帝怎么样啊？这宦官倒挺老实，他就把南汉这个国主刘昶那些荒淫奢侈残暴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讲完以后，赵匡胤非常吃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文献刚好记下来了，叫什么呢？武当就此一方之民，我应当去拯救这一代的老百姓。你看，赵匡胤给自己的出兵找了一个最好的理由，救民于水火之中。他觉得我这个大宋开封的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好，你那个广东的老百姓水深火热，我得去救你啊，所以他有了一个理由。第三，一根导火索，打仗还得有一个导火索。什么导火索呢？就是刘昶回那封甚不逊的信，这封信就是个导火索。所以赵匡胤觉得一定要兵伐南汉啊，这就是李煜写信和赵匡胤兵伐南汉的原因。当然呢，我们反过来要讲一下另一方面的，南汉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南汉当时的情况很糟糕，首先是皇帝昏庸。这个皇帝的昏庸，我们前面在介绍那个南汉的情况的时候做过介绍了，但这不等于说皇帝昏庸，手下大臣全部是昏庸之辈。南汉重用了三种人：第一，宦官；第二，宫女；第三，巫婆。宦官叫不男不女，啊，宫女是女人，巫婆是特殊身份的女人。总而言之，在南汉，这男人是不管用的，啊，男人要做官，首先得把自己变得不男不女，然后才能做官。所以南汉的情况这样，

但这并不是说南汉就全无人才了。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南汉的宦官中间就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叫邵廷铉。这个邵廷铉的官职是内常侍，就是一个宦官，他很有见解。他给南汉的国主刘昶写了个奏章，说了几条。第一，中原大乱是我们南汉国建国和延续五十多年的根本原因。你在那能当皇帝，你还我们这个南汉国延续五十多年什么原因呢？中原大乱不是你有本事，而是人家那大乱呢，顾不上你了。这第一点。第二点，骄傲懈怠。中原大乱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就是我们建的国延续了五十多年，但是同时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这五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发生战乱，所以一是骄傲了，二是懈怠了，顾不上去做抵抗的准备。第三，乱久必治。你看着中原是大乱，但是中原这个大乱之后紧跟着就是大治，而且大治之人已经出来了，这个人就是大宋的皇帝赵匡胤。这个大乱以后的大治的局面已经逐步在形成。第四，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就是备战通使，备战准备打仗，通使赶快派使者给人家去交往。你这几十年跟中原根本不来往，咱们的国库里放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这些金银珠宝要拿出来赶快去给人家搞好关系，否则你将会遭到灭顶之灾。这个邵廷铉应当说是很有眼光的，他提的问题和他对问题的分析应当是非常到位精准的。但是南汉的皇帝听完以后怎么办呢？听完以后懵然莫以为对。什么叫懵然？糊涂了，根本不知道邵廷铉说的是什么。整个这个国家整个是一派乱象，亡国之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的这个发兵南汉，对南汉国主刘昶来说就是个非常危险的事儿了。但南汉国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他完全没有抵抗的实力。我们也举几个方面来讲一讲。第一，良将殆尽，那些优秀的将领几乎被杀光了。我们前面刚讲过那个邵廷铉，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解的宦官，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一个人，结果公元965年，邵廷铉正在光口练兵，有人写了封诬告信给南汉的皇帝，说邵廷铉谋反。这个南汉的皇帝是第一不调查，第二不取证，然后就直接下令杀了。所以这个皇帝的昏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特别喜欢听小报告，谁给他一大小报告他立马就信，所以就派人去把邵廷铉杀了。这是第一个被杀的，这叫诬杀良将，有本事的人被人诬告杀了。第二，撤职潘宠彻。南汉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叫潘宠彻，这个人的职务是西北招讨使，也是一个大将。这么一个有功的会打仗的人，据史书记载一句话，以飞羽见矣。

建议就是被怀疑，因为什么被怀疑了？蜚语。什么叫蜚语啊？流言蜚语，有人散布点流言蜚语，刘畅就怀疑他了。怀疑以后怎么办呢？就派人去看。当时去查的时候呢，这个宦官去到以后不敢进他的军营，回来以后呢没法汇报，就怎么说呢？就编了个谎话，说这个潘宠策啊，每天晚上领着100多个唱戏的，就在那儿穿着戏服在那儿通宵达旦的唱戏，根本不管军务。这完全是个诬告之词。刘畅相信了，下令撤职，把另一个大将给撤了，一个杀了，一个撤了，所以最后导致南汉这个南汉的军队的军心完全涣散掉了。他的军队紧接下来的第三点，就我们要说的军备废弛，军心动摇了。再加上皇帝给那些宦官宫女们整天想的就是享乐，所以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做备战，把钱的花到哪儿呢？忙于享乐去了。这钱忙于享乐去了，就顾不上做军备了。第四，士气低落。大宋的军队打到了贺州，贺州危在旦夕，南汉的皇帝刘畅啊，就派着他手下最信任的一个宦官叫龚承书，叫他去慰问。士兵们当时好几个月没有发兵饷了，想着皇帝派人来慰问呢，一定带来赏钱了，结果非常失望。南汉国里的金银珠宝非常多，但是在紧要关头没有给士兵发一个子儿，士兵们非常失望。失望的结果是整个军队散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宋的军队攻打贺州打得很顺利，顺利到什么程度呢？正规军没有这个怎么积极投入这个作战，是一个管后勤的一个转运使，他手下只有几百个士兵，还有几千个民工，拿点什么东西都是铁锹的东西，然后赶到贺州城下，这后勤部队吧，特别带着铁锹，就把那个壕沟给平了，这军队夸一下子就打到城下了，一到城下，守城的士兵就完全没有斗志了，打开城门投降了。拿下来贺州以后，南汉才感到惊慌啊。然后这个时候才想起来那个被撤职的潘宠策，想到他准备调他出任。但是潘宠策当年是以蜚语建议被拿下来的，所以潘宠策这个时候叫他领兵，史书记载潘宠策不干，什么理由呢？四个字，慈义目疾，眼睛不好，有病，我需要治眼，我不打。结果呢，这个南汉的皇帝刘畅啊，他糊涂到什么程度了？潘宠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见潘宠策不愿意挂帅出征，他临时点了另一个将领，这个将领叫武彦柔，说武彦柔可以吗？就把武彦柔派出来了。武彦柔其实是一个不会打仗的人，他带着军队去了，划着船啊，坐着船，当天晚上赶到那个作战地点。其实大宋的军队直到武彦柔来的以后，兵退20里先撤兵，然后埋伏了3层包围圈，等着武彦柔钻进来。天一亮，武彦柔就从船上上岸了。上岸以后，武彦柔搬了把椅子往那儿一坐，非常得意，四处一看，好像就是胜利在握。
结果天一亮，大宋的伏兵全上来了。武彦柔这个时候他的军队完全被大宋军队包围了，叫慌了神，傻了眼，乱了套。那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连坐在椅子上还没有来得及打仗的武彦柔也叫大宋的军队杀了，枭首示众。可以说这个整个军队全部垮掉，应当说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南汉的国主竟然做出了一个什么判断呢？他做了这么一个判断：今北使取之足矣，岂不复南矣？什么意思？说大宋的军队已经捞足捞够了，他不会再向南打。结果他没有想到，大宋的军队继续推向前进，所以他最后没有办法，就想了一招，派出了他的精锐部队，这个精锐部队十几万，摆了个阵势，是我们在以前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讲过的，叫什么阵呢？大象阵。他布置了个大象阵，士兵们都坐在大象上，全副武装坐在大象上，这大象呢就像现在这战争中间那个坦克一样，大象往前走，上面坐的是士兵。他觉得这一下子大宋就没见过大象的，肯定打不过了。但是大宋的军队打得很巧，大象不是很厉害吗？专用弓箭射那个大象的四条腿儿，大象的腿儿一中箭，那肯定疼啊！这一疼，大象就乱跑起来了。跑起来，第一，先把象背上坐的士兵甩到一边去了；第二，这大象掉过头来，冲着南汉的军队冲过去了，把南汉的军队给打垮了，十几万军队全部垮掉。这个时候南汉还有多少军队了？六万人，人数仍然不少。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带兵的人了，派了一个谁来领兵呢？派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宦官，这个宦官叫郭宠岳，这个宦官特别受人受皇帝信任，而且他是另外一个著名的掌管国家大政的一个宫女的养子。你看这宦官双重身份，他本人是个宦官，他还是一个掌权的宫女的养子，就是他还认了一个干妈，所以这宦官特别有权。当然另外给他配了一个助手，很能打的一个大将叫直挺小，派了两个人去领兵。这个时候的这个仗打起来的话呢，这个其实这个宦官不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啊，他自己不会打仗，他每天只是做什么事情呢？首先是列了一个在水里边的列了很多那个木山，就做那个山栏啊，用那个木山阻挡北这个大宋的水军，然后每天就是祈祷保佑他能打胜仗。那南汉的皇帝呢，南汉的皇帝这个时候已经是六神无主，做了三手准备：第一，负隅顽抗；第二，下海逃亡，他还已经做好逃的准备了；第三，投降。他做了什么准备呢？他准备了十几条大船，这船上全部装了金银财宝，还有他后宫的那些嫔妃全部都装到船上了。这船上装了金银珠宝和那个美女，再加上士兵，随时准备逃走。但是出了一个意外，

0: 这皇帝还没有上船，这些宦官给士兵开着船走了。他们开着船走了，他们觉得船上装的东西太好了，啊，又有金银珠宝，又有美女，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守船的士兵开着船走了，人家不等皇帝了。这一下子，南汉的国主傻了，等于他没有退路了。那最后，南汉等于毫无抵抗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几个掌权的宦官商量了一个阴招。既然要战败了，他们做了一个判断，说大宋军队打往南汉干什么？他就是瞅着咱们宫殿那些珠宝来的。那咱怎么办呢？咱先放把火，宫殿里的珠宝全部给他烧了。珠宝一烧，他捞不着东西了，他自然就要退兵了。说几个宦官一商量，一把火把南汉在番禺，就今天广州的宫殿，50多年来修建的宫殿和里边的金银珠宝，一把火全烧了。这把火是赵匡胤最恼火的，一把火全烧了。到了公元971年的2月，大宋的军队到达广州。这个时候，南汉的国主是战没有兵了，逃没有船了，只剩一条路，降了。啊，所以征伐南汉的战争结束了。60个州、214个县，全部归了大宋。但是最可惜的，这可不像打那个后蜀，后蜀宫廷那些珠宝、那些财富，那赵匡胤是搬运了2年才拉光啊，这个是不行了。先是10几条船拉走了一批珍宝，剩余的一把火全烧了。所以赵匡胤把这批人押到京城开封以后，在开封他就只办了一件事，要彻底调查谁烧了广州宫殿的这些珠宝。那南汉的国主这个刘昶这个人口才非常好，他说那几个宦官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他们是国主，他们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我光顾着玩的顾不上，都是他们掌的权，烧这个宫殿全是他们的事儿。赵匡胤最后调查的结果确实是那几个宦官啊，所以最后处理的结果是那几个掌权的宦官全部斩首杀了。那个投降的国主呢，赵匡胤没有杀，把他留下来了。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国主就是南汉的最亡国之君刘昶，活下来以后竭尽一切力量讨好赵匡胤，他就成了赵匡胤在日理万机之后每天取乐的一个大活宝，就成了这么一个人。所以南汉的灭亡既是统一大势的必然，也是南汉国主他那个自我作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合理的结局，自作孽不可救啊。当然南汉灭亡以后，大宋军队的统一天下的步伐并不会因为南汉而停止。那么赵匡胤下一个目标该瞄准谁的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

0: 才尽在掌中。
1: 老板娘，来大生蚝。
2: 好嘞。
1: 三瓶啤酒。
2: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1: 不
4: 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7: 老板，买根雪糕。
6: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8: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6: 哎，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9: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6: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8: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6: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10: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关注雄安独角兽登陆港股，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月1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24年美卡曼德落户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为了让美卡曼德心无旁骛埋头搞科研，雄安新区化身顶尖合伙人，有关部门为企业详细解读雄才16条，产学研合作让美卡曼德在技术攻关路上有了并肩前行的战友。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工信科技数据局等单位啊，建立了全周期的服务机制，以一流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创新成长。今年6月25号，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美卡曼德再次入选。河北省商务厅官网8月31号发布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9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业务。目前呢，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了32项。截至到8月21号，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了1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了101.9亿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206%，发展势头强劲。来关注河北首例脑机接口手术完成。河北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日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接口接入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将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啊，我国有这种脊髓损伤患者达到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今天白天，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南部啊这几个地区的西部多云间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来关注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苏宁今天呢仍旧是非常晴朗的天气啊，气温呢是17度到29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6度啊。最近呢大家会感觉到啊，这个秋高气爽，包括啊空气质量也是呈现一个优良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啊。本周的天气呢基本上呢会维持在啊，就是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是20

29到30度之间呢，所以呢气温不会有太大的波动。那么目前来看呢，可能在下周一二的时候会迎来啊新一轮的降雨，不过呢天气多变，我们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那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急剧放大？根据最新研判啊，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呢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针对啊此次尼泊尔境内兰塘里这样的北坡8月26号发生的大规模的冰岩崩啊，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应急研判表示，该灾害呢并非是啊短时强降雨直接引发的，决定破坏规模的也并非是初始的崩塌体量，而是下泄中的岩层增容效应。主事件前数小时，园区已经出现了多次异常信号。专家预判，在气候变暖背景之下，未来冰崩频次啊将进一步上升。风险评估呢，也应该由单一的园区体积估算转向全链条的综合评估。风险呢，不只看山上垮了多少，更要看啊，沟谷还能卷入多少，下游哪些设施和人口暴露在灾害链中。专家建议，需要针对青藏高原复杂的地形特征和典型的冰川灾害特点，构建区域地球系统协同观测网络，重点强化高风险冰川与冰湖区域的动态监控能力。关注台风沙德尔复活。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沙德尔不变，未来两天呢，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有特大暴雨。其中，台湾、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将为强降雨核心区域。气象专家表示，沙德尔进入南海之后再次复活，主要是由于强盛的南海季风给它输送水汽和能量。同时呢，南海北部的海温是超过28度的，也给它强度的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未来几天呢，沙德尔主要是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以热带风暴级为主。之后呢，会与南海东北部的一个热带角动合并，会在原地回旋数日。来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首次明确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规定将对流量造假进行治理，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的常见手段。专家表示啊，这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这样的相关的灰色业务将面临法律风险。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首部啊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新规划出了11条内容红线，包括禁止渲染暴力、宣扬拜金奢靡、丑化亵渎英烈等，同时还建立了微短剧分类分级管理机制。随着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大量微短剧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上线，广撒网赌爆款成为一种生意模式。今年一季度啊，全行业啊上线的微短剧呢就达到了大约是12.8万部，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40亿元，用户规模也突破了2.8亿。但是啊，每77部新剧啊，只有1部能回本。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站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成为了我国第一大电源。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是中国制造。未来5年呢，光伏产业预计啊，它的投资会超过20000亿元。关注热点事件啊，这个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9月1日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深圳啊，中小学校服呢实行全市统一款式，不需要学校统一采购，家长可以在线上线下自行购买，价格呢从几十元到100元不等。那么深圳检察院啊，他是呢牵头起草了啊这个深圳市中小学生的校服颜色团体标准，明确规定了

深圳市中小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校服的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以及呢防透视这样的性能，这样的核心指标都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所以说啊，每一件深圳校服呢，其实它都带有啊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你通过扫码呢，可以查询到啊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生产资质等关键的溯源信息，来确保啊学生买到的都是合格的校服。所以啊，你要说深圳校服香在哪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全市统一的，而更香在它是价格公道、质量过硬、流程透明。其实呢，只要说啊，你的这个采购的流程是公开的，成本明细向社会公众、相关部门的监督到位，那么家长是非常的安心，学生也是非常满意啊，来每天呢去啊穿着这样的校服啊去上学。眼下呢正是暑运返程的高峰期，但是没想到却出现了大量的特价票啊！未来两周之内呢，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出发呢，都有飞往各地的均价在200元左右的一折机票。分析认为呢，今年呢暑运航司投放的运力较大，而且呢高校啊开学时间比较分散，导致呢整体市场供需并不紧张。预计呢未来一到两周机票价格会继续下跌。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啊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机票，相关搜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高了 21%， 整体出游的热度呢高于往年。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达到了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 7.17 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是2022年以来啊暑期档最低的票价。那么暑期档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124.98 亿元的背后呢，其实呢，大家也是能够看到今年的电影暑期档的不同。首先，我觉得就是啊，它电影的题材非常的多，而且影片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也会发现呢，并没有出现一家独大，而是呢，不同风格的影片呢，都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啊。尤其是啊，你看排名前三的这几部影片吧，反正欢迎来到龙餐馆和八仙啊，我是有去到电影院观看的。从反战题材、美食相关啊，到今年或者说这两年，大家都会感受到，就是咱们的这种中国的动漫电影啊，更是给到大家非常亮眼的成绩。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会有更多的竞品呈现。

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外籍个人股息红利9月1号起不再免征个税，适用 20% 的税率。在改革开放初期，该免税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分红转移资产并套享免税优惠。目前呢，欧美主要国家实行居民个人全球所得税征税制度，相关外籍股东即便在中国享受了免税的优惠，还需要向其母国补缴相应税款。取消该项免税政策之后呢，外籍个人在我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可以抵免其向母国缴纳的税款，实际税负呢不会增加。上海楼市8月20号出台新政沪八条之后，上海8月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面积221万平方米 ,2.43 万套，环比增加 2%, 同比增加 15%。 今年的金九银十啊，市场成色可期。大家最近有没有想要买手机的需求呢？是要赶紧买还是再等等呢？华为、小米、荣耀手机9月1号集体调价，华为涨价200至1000元，小米涨价600至700元，荣耀涨价300至800元。专家指出啊，本轮手机价格上涨源于存储芯片的价格暴涨，同时呢，处理器芯片涨价，高端零部件供应链溢价都在推高啊整机的物料成本。存储芯片新增产能预计呢要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才会实质释放，短期内啊基本看不到手机价格的回调。消费者呢不用盲目跟风去抢新机，刚需呢可以优先选上啊这种待旗舰叠加以旧换新，非刚需呢完全可以拉长换机周期来避开掉啊这一波成本驱动的涨价潮，没必要呢为这种短期的成本溢价来买单。造车新势力9月1号陆续公布了8月销量成绩单，领跑汽车断档领跑啊，连续第二个月交付超10万辆，蔚来、小鹏、理想、小米和极客等多家公司交付超3万辆。8月狭义的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158万辆，环比增长 8.1%， 同比降幅仍大于 20%。 其中呢，新能源零售量预计104万辆左右啊，渗透率达到了 65.8%。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一场跨国重逢感动了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1999年啊，美国人塞考斯的一个善举，中国人殷玉珍信守的一份承诺，在中国沙漠中啊，埋下了希望的种子。27年之后呢，树苗早已长成了大树，沙地变成了林海。殷玉珍呢，通过社交平台啊，要寻找已经失联很久的塞考斯。两人呢，在内蒙古机场会面之后，深情相拥，视频刷屏网友泪目。一场跨国重逢为何感动了我们？今天我们来走进这个故事。故事呢，先要从1999年说起。当时呢，在河南洛阳交流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偶然呢从电视上看到了殷玉珍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来治沙造林的报道，他非常的受触动。为此呢，他奔走联系了多家美国机构，筹集到了$5000。辗转多次呢，把他送到了这位素未蒙面的中国农民的手中。在1999年啊，这笔钱呢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殷玉珍呢用这笔钱购买了50000多棵树苗，亲手栽进了黄沙之中。次年呢，塞考斯还到毛乌素沙地和殷玉珍一起种树。殷玉珍呢用大半生的劳作啊，将塞考斯的这样的一份善意变成了绿色资产。当被问到啊，对于20多年来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塞考斯说啊，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那里最终真的会变。

成一片森林。所以啊，塞考斯发出这样的感叹，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这份信任没有契约，没有担保，却是就凭借着这样一份啊非常朴素的善意和另一份执着的坚守，来成就了这样的一场啊跨越漫长岁月的绿色交付。这两个人之间呢，其实横亘着啊语言、国籍、文化的鸿沟，一个在课堂，一个在沙地，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方言，差异不是一般的大。但是这么多年来呢，殷玉珍啊始终惦记着塞考斯，想请他来中国看看。今年8月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此番重逢，塞考斯呢决定重返毛乌素沙地，他要和殷玉珍来栽下新树，为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善意和承诺真的跨越了时间与山海，让沙漠长出了森林。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啊那些笨拙而持久的坚守，毛乌素沙地的那片森林就是这一场双向奔赴最好的见证。提起治沙劳模殷玉珍，塞考斯这样说啊，他是一位中国绿化事业的英雄。治沙呢，就是一场啊与大自然的残酷搏斗，只有真正走进那片土地，你才会明白啊那些从风沙里长出的绿色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1985年呢，殷玉珍远嫁到了鄂尔多斯的啊这样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地呢是缺水少粮，日子艰难，艰难到呢只能把玉米碾碎熬粥。一场风沙呢掀翻了锅灶，他望着漫天黄沙撂下狠话，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外人看到的是林海，治沙人经历的是风沙迷眼、汗水浸衣，以及希望反复被摧毁再重建的全过程。最初啊，殷玉珍栽下的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后来呢，她和丈夫在反复失败中摸索出啊，用灌木挡风固沙来蓄水啊、保伤在层层的设防的办法，让树苗呢在沙地中能够啊扎下根来。殷玉珍的可贵呢，贵在不服输、不认命，哪怕前方还是茫茫沙海，也要一锹接着一锹的干下去。而同样的选择，在中国的治沙史上也并不鲜见。比如说呢，毛乌素沙漠的南缘石光银变卖家当，带领乡亲与流沙较量了40余年，一句就跟沙子斗到底啊，也道尽了治沙人的倔强。还有呢，在甘肃啊，六老汉祖孙三代接力治沙，将黄沙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的誓言写进荒漠。以及那年轻人仲林一边钻研种植技术，一边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的活动。所以呢，这两年啊，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了解之前的这些治沙故事，至少大家在如今的互联网平台上会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走进沙地参与治沙，选择到民勤啊，其实呢也和现在的啊这种宣传是离不开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治沙呢逐步走向系统化综合性的生态治理之路，这不只是让沙地披上了绿装，更是在修复生态、守护家园的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啊，这样的经验。当然啊，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日而功，而是要依靠千万普通人的辛勤付出啊。那么生态治理呢，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它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儿，有认准目标埋头实干的执着，有从单打独斗到众人拾柴的合力，也有尊重自然依靠科学的智慧。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回到啊，为什么大家会对于他们两个啊在20多年之后的这种重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感受到的啊，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份尊重啊，两个人的善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啊，两个人都心怀感恩的这样的品质啊，它是全人类所共通的，它是能够跨越国界生根发芽的。塞考斯说啊，说因为在中国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的啊，不只是一位美国友人对于中国的深情记忆，更折射出中美在民间交

网中深厚而持久的力量源泉。良好的大国关系呢，就应该像是毛乌素沙地的那片森林一样，不是谁征服了谁，而是彼此滋养，共同生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像疯魔一样噔噔噔往里走，很快来到了花园城。一看远处高达灵棚啊，薛丁山一看啊，人完了。他往里刚要走，丫鬟拦住了：“站住，什么人敢闯我家小姐的灵堂？”啊，丫鬟姐姐，我是薛丁山，我来看你们家小姐来了。就在这阵儿，丫鬟春桃过来：“哟，真是薛将军呐，你怎么造的这样了？啊，受了不少苦，对不对？你要早这样，我们小姐也不至于窝囊死。要在平时啊，薛丁山早急了，眼泪止不住下来了。”完了，丫鬟姐，你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吧。不管怎么地，我们已经拜堂成亲。哟，你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我们小姐就是死了也不安呢。就在这阵儿，就打灵棚后边有踏踏踏踏的声音，紧跟有人问：“谁呀？哟，你快走，要不然非打死你不可，他们恨死你了。”薛丁山不能走，心想无论如何我也得见见老岳母，我不走。正说着，老太太拄着拐杖过来了，身旁是两个儿媳妇搀着老太太。哟，老夫人呐，唐营的二路元帅薛公子来了。谁？岳母，丁山给老人家磕头了。啊啊！老夫人倒退数步。奴才，你是薛丁山？
7: 是我。
6: 你逼死我的女儿，你闹得我家败人亡啊，我打死你吧。举起拐杖刷就下来了，旁边丫鬟要拉薛丁山能走吗？把身子往前一塌，老太太啪啪两棍子打在后背上。那么大岁数，打薛丁山也不觉得怎么疼。老太太再次举棍子，气得就站不住了，打死你有什么用啊，女儿都没了，打死也没用啊，你们叫她滚吧。老太太坐地下嚎啕大哭，丫鬟说：“快走走走走走。”正说着，过两个家人把她架起来，一直推到了府门外。薛丁山愣了半天，坐在台阶上长长的出了口气。哎，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真没想到樊梨花命这么短，真是好人不长寿啊。我爹也没了，梨花也没了，剩下我这么个祸害，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死。可他又想，我在这死算怎么回事呢？外丧鬼来这，谁我也不认识啊，我就是死，叫殿下杀了我也回军中见见我的老娘啊。走，站 起身来，离开韩江关，到在前一个关城要了匹马，马不停蹄回到了前敌，很快就来在了军中。特别巧，正碰见窦一虎在这转呢。哎，我说妹夫啊，你回来了，请没请来樊梨花？
8: 没有，他死了。
6: 真的假的？那能假吗？死了？哎呀，怎么死的？
8: 他们说被我气死的，
6: 三次休回家，憋气窝火。我上次请他，又说我话说的不对，窝囊死了。你见着死尸没有？
8: 没有，
6: 看见棺材了。他们家搭灵棚呢，都对。那你回来干嘛呀？快跑！为什么？为什么？你没请来樊梨花，殿下非杀你不可。你要跑了，能保住。

出一条命，你要回到这儿死，你说你冤不冤？你别瞎说八道了。我能够临阵脱逃吗？死，咱也得死在军中。有你的，行行行，好，你去吧，你去吧。赵玉虎也生气，就这样，腾腾腾，来到行宫帐外。诸位，往里边送个信，就说我回来了。哎，殿下传令，叫他进来。千岁，罪人交旨，行了，范丽华没有，范丽华这么回事情死了，啊，人死了，啊，那你回来干什么呢？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死呢？嗯，薛丁山想，殿下你这怎么说话呀？你这是一个太子说的话吗？你是监军呐，殿下，我可按你说的去了。青衣小帽走到我汉江关，他死了我有什么办法？他死了是死在你手，我早就说过，请不来非杀不可，绑杀。薛丁山三副发场，程咬金又来了，他一看薛丁山被绑出来，就知道没请来樊梨花，忙说，爷们儿，怎么没把樊梨花请来呀？薛丁山哑着嗓子哭着说，嗯，他死了，啊啊啊，死了，他什么病？都说被我气死的。嗯，是被你气死的。哎呀，年轻轻的他怎么就没了呢？你看着棺材没有？看着了。我想到灵前吊孝，老岳母不让把我推出去了。哟，你见着尸体了吗？没有。嗨，这就不对了。甭管怎么地，你和樊梨花已经拜堂成亲，是夫妻，人死不结怨，你也得看他一眼呐。你在那待多长时间？半天儿。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得在那守灵啊。这么办，我跟殿下说说啊，给你求个情，你呀再到寒江关去祭奠樊梨花。您别求情了，行了，反正啊一命抵一命，我认可死了，我不去了，我遭不了那个罪。那不行，你这么做呀我就不干，你等着。不一会儿，程咬金也不知道跟李治都说的什么，李治把薛丁山叫进了。薛丁山，命你到寒江关去给樊梨花发丧出殡，你要是能把他哭活了，你们俩回到前敌，如果他要没活，你也别回来，你就死在那吧。说完一甩袖子，殿下走了。薛丁山这来脾气了，你嘴大我嘴小吧，也别这么说话呀，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人哭活呀？我能把樊梨花哭活，我把我爹哭活好不好啊？我不去。程咬金没走，和他站个脸对脸儿。哎，爷们儿别赌气，叫你去你就去。哎，千岁说的是气话，真要哭不活呢，那也没办法。哎，你先走，我随后也去。您干嘛去呀？哎，甭管怎么地，樊梨花现在投降大唐，已经当上寒江关的元帅。那么大元帅没了，我还不烧两张纸啊？快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许骑马啊！青衣小帽，你可是老百姓。哎，薛丁山没办法，他的压力太大了，家里人见着他就数落他，你为什么在白虎山射一箭把老元帅给射死了？那个说，你为什么三次休了樊梨花，勉强住一夜，第二天早晨早早的青衣小帽步行奔寒江关，又走了十多天呐，眼看看见寒江关了，嗯，后边一阵马蹄声响。

得了得了，撞了可不完呐！啪啪，鞭子抽打的声音。薛丁山回头一看，看清了，远处来一匹大肚子蝈蝈红啊！看这匹马，就知道马上坐的谁？谁呀？程咬金，还跟着四个当兵的，手中挥舞鞭子，给他开一道。嚯，神气呀、啊！趟起了尘土啊，呛得薛丁山都睁不开眼睛，躲在道旁，眼看着程咬金来到前进。人哟，丁山呐，怎么才走到这儿啊？哎，还得说是年轻人呐。哎呀，三伏天热呀、啊，太热了，走的哟，汗水都湿透衣裳了啊！要我呀、啊，热都得热死。好了，小子，快去，快到了啊！我先走了，驾！他先走了。薛丁山看着程咬金的后影，不是滋味啊！我也叫二路元帅，现在混的成了白丁，连坐骑都没有，一步一步走向韩江关。我这也是脚上炮，自己走的，自作自受。哎，走，进了城，直奔帅府。帅府门前没人，也不用通报，他很快就来到了后院的灵棚。往眼前再一观看，一个人也没有。棺椁前放着供桌，摆着照尸灯，打狗棒、千斤饼、翻筋饼，两旁边纸人、纸库，前边是拜垫。微风吹来，沙，薛丁山不由得精灵打个寒战呢。哎，这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樊梨花不到20岁，现在人化清风，肉化泥呀、啊！想起来，我真对不起他，他一片痴情，遇见我这个铁石心肠。梨花呀，我对不起你，我给你跪下了，扑通跪在了拜板上。不见棺材不掉泪，一看见棺材，再看薛丁山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梨花，我的贤妻呀，我对不起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你的一片痴情我当成了歹意。薛丁山哭个死去活来，就把俩人怎么见面，怎么修的樊梨花，自己多次被救，从心里说也感激，我佩服你文武全才，为人豁达，你是奇男子大丈夫，我跟你比呀、啊，一文不值啊，对不起你啊。别看我三次到樊江关，每来一回我都有感觉，你为我闹了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名，可是我呢不领情不道谢的。夫人呐、啊，娘子啊，今生不能结为夫妻，愿来生咱们再结连理。他哭得如醉如痴，有点昏昏沉沉的。说实在，这块没人，要是有俩丫鬟在这站着，他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那个年代夫权很重啊。他哭着哭着迷迷瞪瞪的，猛然就听着有动静，咚啊，把他吓了一激灵。什么响？你别忘了那么句话，人死赛猛虎，虎死赛绵羊啊。你看这老虎挺吓人，只要是一死谁都不怕，过去当当踹两脚，人要是死了都躲得远远的。这灵棚里发甚的，就他一个人光着，什么动静？他忽然不知道哪根神经一动，我妹妹薛金莲说了，樊梨花是死了吗？你见着死尸了吗？

我说没有。哎呀，能吗？另外殿下说叫我把樊梨花哭活，我们俩一块回前敌，要是哭不活就叫我死到这儿。话里有话，是不是樊梨花没死啊？对呀，现在没人，我何不打开棺椁看上一看？我便傻乎乎的哭啊。他沾沾泪水站起来了。梨花，你如果有灵的话，你可别怪罪我，我想见你一面。说着悄悄的来到了帘前，把白帘哗一拉，一看是棺材，上有樊梨花的名字。等他再往前走两步，在棺材头着用手问了问什么意思，就抬了抬，一看，哎，能抬得动，棺材没有定死，没定钉呢。不那么句话吗？盖棺定论吗？棺材盖是盖，它没定钉啊，所以他一使劲这么一推，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成了十字形。但是棺材停得高，里边挺深，不得看。他把照尸灯拿起来举得高高的往里瞧，里边焊一层隔板，外边围棺，里边围椁。薛丁山又把这个薄板啊刷啦就给打开了，一瞧蒙块布，薛丁山有点害怕了，头发根都立起来了。哎呀，看这意思里边有人。哎，怕什么呢？我这命都是李治借给我的，没有樊梨花我就死了。万一樊梨花没死呢，里边没人呢，哎，我就能把他哭活。想到这儿，他把这布帘啊唰给撩了一半，一看，哎呦，樊梨花在里边躺着呢，仰面朝天，直溜溜的紧闭双睛。奇怪的是这脸呢红扑扑的，不吓人。薛丁山难过了，眼泪呀噼啦啪啦掉在了樊梨花的脸上。仙妻呀，你真走了，哎，没希望了，我打扰你了。说着把帘儿给盖上，里边那层薄板又盖上，把棺椁又推好，把灯就撂在这儿。哎，梨花去了，我还活着吗？我活着有什么劲呢？我不对不起你吗？你是死在我手，咱一命对一命，我呀，我跟你去。想到这儿，他转身来到灵棚外面，天很黑了，因为薛丁山哭了好长时间了，外边漆黑一片。遥望白虎关，扑通跪倒，娘啊，我走了，我不回去了。爹爹，我伺候你去，我跟你儿媳樊梨花一块儿给你做伴了。梆梆梆磕几个头，站起身来，沾沾眼泪，他噔噔噔噔奔哪奔灵棚，往哪儿撞？往棺材头。棺材头厚也结实，一下子撞死得了。用太阳穴奔着棺材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嘣，扑通。薛丁山坐在地下，脑袋嗡，完了，我死了吧？哎，不怎么疼，怎么事儿？死这么容易啊？哎呀，那感觉活着干嘛？多遭罪呀！就死呗，就这阵儿就听人说话，瞎子，你死没什么呢？你不能拽着我，我还没活够呢，啊？他抬头一看，他差点乐了，在棺材头这块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又胖又壮，整个把棺材头都挡上了，挺大个肚子。谁呀？正是程咬金。刚才这一头正撞程咬金的肚子。

0: 肚子上，就得说这老头有功夫，要不然呢，非把老头给肚子撞爆了不可。你想啊，他用劲儿不小，可是撞在软软乎乎的肚子上，这劲儿一泄，扑通的坐下了。小子，想自杀呀？哎，那有影壁墙，哎，你看前面有刀子，抹脖子，干嘛往我身上撞啊？老人家，您什么时候来的？我不说比你早点到吗？我来参灵吊孝来了。孩子，要死啊？为什么？爷爷，哎，我对不起樊丽华，我死，跟他在地下结为夫妻。哟，真的？行，真心，真心，好了，我说各位啊，出来，出来，出来吧。行了，我这孙子被你们折腾得够瞧的了，快都出来吧。正说着，只见灵棚后边踢了踏了稀里糊涂出了一帮人。谁呀？走在前边的正是樊丽华的母亲和两个嫂子，接着几位丫鬟都过来，家人也过来了，把棺材盖给周在一旁。丫鬟一伸手把樊丽华给扶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怎么样？哎呀，这是精诚所致，惊天地泣鬼神呐、丁山的眼泪感动上苍，梨花还魂了。薛丁山抬头一看，脸腾就红了，心想什么惊天地泣鬼神，感动天地呀、这是插圈网套叫我钻呐。哦，那么说刚才我说这番话他们都听见了，他这不好意思。樊丽华几步来到薛丁山的近前，看了看，欲言又止，书中暗表这一切都是樊丽华和军师徐茂公安排的，包括薛丁山头次到樊府打了80军棍，遇见了于炳前，把他送到家里养伤赠银子，都是人家徐茂公和樊梨花为了教育薛丁山安排好的。就在这个功夫，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两人来了。怎么来的？徐茂公请的呀。这两个人到这之后，王禅老祖把脸一沉，丁山呐、你太不像话了，你叫为师没脸见樊小姐，恩师，徒儿错了，我改就是。骊山圣母一乐，梨花呀，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丁山知错必改，就是好男儿。你们夫妻赶快收拾收拾，赶奔前敌去破白虎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薛丁山三请樊梨花，夫妻和好，乐坏了两人的师父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程咬金忙把这两位世外高人让到了书房，设摆素斋款待。这边老太太哭上了，梨花呀，你叫娘不省心呐，这次我跟姑爷恶言恶语的，姑爷你可别生气呀，这都是他教的，我背了好几天再会。我拿棍打你，打疼了没有？岳母，不疼不疼，我该打该打，可别这么说。你们夫妻和好，我也高兴了。不过有几句话，我可要嘱咐梨花呀，娘，我很快跟他们走了。您跟我去吧。哎，不，不行，不行，我去醉酒，就是有几件事我得说。走吧，到我那儿去。就这样，小夫妻俩跟着老太太到在了堂楼。老太太说：“梨花呀，不金不脸就得了啊，女人嘛，女人应该性格如水，你。”

你太厉害了，男人膝下有黄金，我姑爷给你磕头啊跪下我都心疼。再说了，富人要守富人之道，讲究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呢仁义礼智信。到前敌你不容易啊，上有婆婆，身旁有小姑，我听说还有两个姐姐没过门呢。哎，还有那么多战将，你可处处啊得让着点啊。娘，看您说的，不用嘱咐，女儿记下了。薛丁山一听这话也笑了，老人家您放心吧，我一定善待梨花就是。嗯，我姑爷长得好，武功好，哪都好。梨花呀，咱家算高攀人家。丁山说，不不不，还是我高攀了我的娘子。哎，不都怪你，当初梨花和杨凡是老人做主，指腹为婚，那杨凡长大，今天我才敢说呀。甭说我女儿，哎，我这60多岁大老太太看着我都烦得慌。可是订婚了不跟人家，不总觉得不过意吗？现在由你们师父做主就好了。不过到前敌去，梨花呀，你见事做事。女儿知道了，辞别老太太，转身到前边去见程咬金。一看呐，王禅老祖、骊山圣母人家走了，喝杯茶，饭也没吃，离开了寒江观。临走嘱咐就一句话：你们好自为之。还有点事儿呢，什么呢？就是樊梨花有个干儿子叫薛英龙，那天在洞房外，薛丁山误会了，拿薛英龙啊当小伙子了。吃醋，胡说八道，这孩子一气之下走了。为什么？我别玷污我娘的名声啊，我走吧。就这样又派人把薛英龙找回来，薛丁山又跟薛英龙赔礼道歉。薛龙这孩子一看自己这义父就比自己大3岁，他真挺有样，他从心里尊敬薛丁山。爹，你拿我当亲儿子就行了，我尊敬您也尊敬我娘，今后你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感激我娘对我的救命之恩。哟，薛丁山一听这几句小话说得太好听了，这可真有那句话了，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啊！我要会这么说话，我也不能把樊梨花得罪寒心了。行了，英龙啊，你就别说了，再说爹不好意思。就这样三口言归于好。程咬金说，你们别在这耽误了，明天早晨赶快奔前敌吧。好吧，第二天天光放亮，他们刚要启程，从门外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谁呀？薛丁山一看就愣住了，前面走的是军士徐茂公，身后跟员女将，大丑丫头不是别人，正是陈金定。薛丁山一想，把他领来干嘛呀？这陈金定咧开嘴就乐了，哎，我说二路元帅呀，哪位是樊梨花呀？哦，陈小姐，这就是樊小姐。哟，陈金定把大眼睛瞪得跟溜溜球一样，看了半天，嘿，真俊，好。哎呀，我说二路元帅，这么漂亮的女人，你还3次给休走啊？要是我呀，我早抢到家里来了。哎呀，陈小姐，陈小姐，别家，怎么叫陈小姐呢？军师啊，是你叫我来的。哦，无量天尊，不是我，是樊小姐叫你到这来的。哟，我说妹子，你叫我来有什么？

0: 么事儿？樊丽华一乐，姐姐，没别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你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那个薛丁山是妹妹薛金莲，对不对？
1: 对呀，这个事儿还没完呢，叫我镇守左阳关，你说叫我守到80岁呀？
0: 是啊，我想既然我和丁山已经成为夫妻，你又在我之前算许给了薛丁山，所以我事先跟军师说把你调到前敌，叫你和陈金定和薛将军完婚，就是我们姐儿仨同守一夫，姐姐在上，小妹有礼。有陈金定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这阵儿啊又羞又激动啊，哎呀樊小姐呀，你这么好心人是真没有啊。哎呦，叫我怎么说呢，我给你磕一个吧。哎，别别别，姐姐。薛丁山不高兴，心想樊梨花樊梨花，嘿嘿，你把我送礼了，你也不问问我乐意不乐意，你把这位给我。樊梨花信的话，没有我你们俩成不成我不管，有了我，如果陈金定就这么老死在娘家，别人得说我霸道。既然男人许可三妻四妾，哎，我不认了吗？就认到底了。旁边程咬金挑大拇哥呀，嘿，一般女的都打翻醋坛子，你看人家樊梨花呀，这样哪找去。嗯，我那位裴夫人裴王妃呀，长得是百里挑一，就那个心眼儿这么大。嘿，丁山呐，有福啊！哎呀，老人家见笑见笑。就是说，既然樊小姐这么宽宏大量，愿意同守一夫，那你就遵命吧。啊，多谢，娘子，嗨，甭谢了，走吧。该办的事儿一切办完，登城赶路，简短接说，很快来到白虎关外。这阵儿太子李治早就得到消息了，樊梨花没死诈死，李治也知道。为什么？樊梨花在寒江关一诈死，薛丁山一回去，樊梨花害怕，心想我现在也是大唐朝的官员，镇守寒江关的元帅，他回去说我死了，真要薛丁山要撞死或者自杀了，我可有罪了，我就诈死瞒明啊。他赶紧派人给李治送信，我是为了教育薛丁山，您别放在心里。现在樊梨花来了，李治带领全营将官迎接樊梨花进连营，路上很辛苦，先休息3天在一国师，放他2天假。就这样，先见婆母柳王妃，柳王妃看儿子儿媳妇和好了，非常高兴，然后又到白虎庙薛礼的灵前参灵吊祭，再回到军中跟老婆婆商量，我愿意和窦仙童陈金定同守一夫，叫他们俩和丁山完婚。哎呦，老太太真没想到啊，樊梨花多大能的呀，那是帅才呀，这是女中魁首，不带方巾的丈夫能容忍那姐俩和他同守一夫，真是奇女子啊。书要简短，陈金定、窦仙童和丁山拜堂成亲，然后共到军中听令。3天一过，军士程咬金和千岁李治三人商量，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啊。薛礼故去了，薛丁山是有罪之人，这还小事，他够帅才吗？这人脾气太酸太傲，最后决定叫樊梨花挂印为帅。跟樊梨花一说，樊梨花挺客气，哎呀，我乃女流之辈，我看还是叫丁山为帅，我在营中听令。不行，程咬金说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梨花呀，你就别推辞了，能者多劳，上至殿下，下

治君族，众望所归，你呀就接帅印吧。樊梨花一看他们很真诚，点头答应了。问李治：千岁啊，那么薛丁山怎么办呢？李治说：我已经把他贬为老百姓了，他没官了，他可以在营中听差，他有本事前敌立功再行封赏，那么我要点他为先锋官可以不可以啊？你要重用，没说的。那位说了：薛丁山是降职使用啊。不是，你别看薛丁山当初是二路元帅，二路元帅见了头路元帅把兵权一交，虽然也叫元帅，他没有实权。先锋官他可有实权了，他有先锋营的将士啊，那不算降职使用，薛丁山也认可。要把薛英龙驳到薛丁山的身旁，共在先锋营。就这样挑选良辰吉日，樊梨花登台拜帅，把薛礼那颗48两扭头狮子烈火金印交给了樊梨花，并且封樊梨花为威宁侯。威宁侯统兵大帅，你别看他在韩江关是元帅，那是一个城的元帅，现在是天下都招头兵马大元帅，不有那么句话吗？在京天子三宣，出京将军一支将令，一支将令可以统调全国的兵马，海外天子权力大了。薛丁山在营中听令为先锋，薛英龙呢陪着他义父，樊梨花带领军卒加紧操练，准备迎接大战。可他也奇怪，为什么杨凡这么长时间没出战？书中暗表，杨凡被薛礼薛仁贵扎了一戟，伤挺重，那还不说，几月子把耳朵给勾豁了，天又热，这个人疑心还大，自己黑白天守城，生怕唐营偷袭城池，又累天热，伤口化脓，发高烧不好，所以他一直不敢交战。到了40天上他的伤才好，最近好利索了，可是也看见了大唐营竖起了樊字大旗。头几天薛字大旗降半旗，薛礼死了，过几天薛字旗又升起来了。那么最近换了樊字大旗是谁呢？甭问，一定是那小贱人樊梨花。樊梨花呀，我把你这贱辈，有我杨凡三寸气在，我定要你的性命。杀了薛丁山，宰了樊梨花，我就可以顶替苏宝同他的职务，成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就这样他身体恢复了，也加紧操练人马。这一天他已经养精蓄锐，精神也足了，告诉军兵明天早晨开兵见仗。就这样三更造饭，四更点兵，五更天出战，号炮连天，人还马炸。杨凡带领12名将官来到了疆场，选这么200-300个车轴汉子站一排，冲着对面喊：哎，唐营停阵，赶紧叫你们主帅出营答话，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有人噔噔噔噔来到帅火大帐，单腿点地报。启禀樊元帅，得知大事不好，现有白虎关杨凡讨调阵，叫我们赶快出马临战。哦，梨花点点头啊，杨凡叫阵了，你是死催的，待我出马临敌，和他一阵分胜负。樊梨花还没等点兵，哪知道一旁急坏了先锋官薛丁山。薛丁山想：我父亲就死在杨凡手，要不是杨凡

在白虎山设伏兵，我父亲哪能死在白虎庙呢？要不是杨凡，我和樊梨花哪有这么多的坎坎坷坷？要是没有杨凡，我们的五员将

疆场交战，多加谨慎，本帅给你官邸料阵，得令啊！薛丁山转身出去，薛英龙也跟着到外边，有人备马抬枪，点齐了军卒，刀唠唠，炮声一响，营门开放，人还马炸，冲出营门，直奔疆场。好几个月没打仗，把这当兵的、当将的都憋得闹心了，谁不想家呀？早打完，早凯旋回家，妻儿团聚，这带着有几个耐受不了，一听说打仗都高兴，眼珠瞪溜圆呢。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薛丁山在先锋旗脚下带住四将，薛英龙在一旁也扣住马的，闪目往对面一瞧，疆场上一级战马，马上之人，人高马大，在疆场走背。唐营将官，快来守死啊！薛丁山这么一看，哟，疆场这员将20上下岁，跳下马，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个脑袋长得别扭，玩到头在东南，后脑勺长在西北，面似青瓜，就像个大青瓜呀，长歪了安在腔子上，脸也不好看，朱红的板刷眉，飞如鬓角，这堆豹子眼睛它是立着长的，大鼻子头，翻鼻孔，大嘴叉，嘴唇翻翻着，像多了个小舌头，盔甲鲜明，胯下一匹花斑豹，手中擎爪，金针蛤蟆说，斜挎兜囊，背弓带箭，这个人使暗器，怎么看怎么凶，这是凶神附体，煞神临凡，你这么说吧，他是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薛英龙没见过这样人呢，他一看，耶，这是人吗？哎呦，哪庙里的鬼出来了？丁山说，你别瞎说。薛丁山说，这个人能是杨凡啊？不是他谁呀？哦，薛丁山暗自点头，嘴没说心的话，樊梨花是不能嫁给他，樊梨花文武全才，富有良谋，应该说不带方巾的丈夫嫁给这么个人，甭别的吓都吓死了。薛丁山告诉薛英龙，儿啊，给我关的廖镇，我打一阵，催吧，到疆场，俩人马打对头，薛丁山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嗨，敌将同名受死。好，杨凡一看眼前个小伙子，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我的父亲数个岁说，薛礼薛仁贵在下樊元帅掌钱麾下调遣，你家钱不正印先锋官薛丁山是也。嗯，杨凡听这话，上言下言，左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个25眼呢。啊，哎呀呀，长得太漂亮了，扇子面身材，这叫猿臂蜂腰，8尺多高啊！就这张脸儿长得像个大姑娘一样，就好像煮熟的鸭蛋扒了皮儿，在烟盆盒里打溜滚儿，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粉扑扑水灵灵，那么白净，这个眉毛眼睛嘴，嘿，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薛丁山乐了，你叫唤什么？嗯啊，这樊梨花为了一个小白脸做了个赔本买卖呀，
把人给他了，韩江官给他了，还给他好几万军。

0: 毒和粮草，我要你命，我叫你守寡。薛丁山说，哎，你是谁？
1: 在下杨凡。
0: 哦，
1: 外号丑鬼。呸，
0: 不许你胡说。薛丁山呐，人不要以貌相来看，你长得好了，你心不正，你竟然勾引我的妻子樊梨花。樊梨花呀，她原来跟你怎么样我不管，现在是我的老婆，她投降大唐，这就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她看你们哈密国呀没出息，办事不对，投靠了大唐，这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食，有什么不好啊？呸，我要你命。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孩子，工作忙吗？爷爷奶奶想你了，什么时候回家来呀？
4: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5: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4: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5: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4: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5: 就叫家吧。
6: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政协苏宁县第12届委员会常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2: 苏宁县公安局开展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小鱼干吊起富民大产业。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民之所向，政之所行。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可感可及的幸福沧州作出系统部署，将增进民生福祉，贯穿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全过程，把会议破化的民生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重点、破堵点、补短板，扎实办好各项民生事业，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发力补齐民生领域突出短板。民生牵动民心，基本公共服务事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要健全就业支持体系，紧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完善就业扶持机制，拓宽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回应群众上好学的热切期盼。要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要聚焦一老一小关键关切，完善普惠托育供给，织密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打造全龄友好城市。要用心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之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民生普惠共享的必经之路。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一体两翼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大好房子供给，完善市政配套，打造完整社区，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要推进县城扩容提质，深化燕赵宜居县城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县城人口集聚和服务承载能力。要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提升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乡村发展建设成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统筹兼顾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持之以恒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坚实保障，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丰富充实。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擦亮好人之城品牌。要弘扬沧州特色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筑牢民生幸福的坚实根基。安全是民生之基，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有序。要不断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信访维稳、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做到预判在先、处置有力，把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民生改善，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生活。举一纲而万木章，解一卷而众篇名。新征程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休止符，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上来，大力发扬四种精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强大合力。
2: 9月1号，县政协主席许康主持召开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进行了集体学习，围绕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协商议政。会议强调，政协委员要切实发挥民主协商监督作用，助力我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实事、城乡建设等重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会前，与会人员视察了肃宁河间站、体育场南侧小体。

0: 体育场、守贞大街项目等民生实事项目。
1: 9月1号，肃宁县公安局在傅家佐镇傅佐湾小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民警立足校园安全工作实际，聚焦学生日常各类安全风险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治安全教育课。宣讲围绕禁毒防毒、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校园防欺凌、网络安全、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展开，贴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同学们踊跃参与，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
2: 这堂开学安全课让我收获很大，今后我会牢记这些安全知识，做好自我防护，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遵纪守法，平安健康成长。
3: 校园安全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讲、安全隐患排查，落细落实校园安全防控的各项措施，全力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的报道，河北肃宁小鱼干吊起富民大产业。
0: 作为全国知名的渔具生产集聚地，肃宁县鱼干渔具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历经数十年迭代发展，已然形成集碳布生产、鱼干加工、配套用品制造、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2024年10月，肃宁县成功获评中国鱼干工贸基地，跻身全国三大鱼干渔具产业集群之列，成为我国北方渔具产业标准化、集群化发展的标杆区域。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地特色产业优势，不断补练、研练、强练，推动渔具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成功打造出溪流干、台钓干、海钓干、矶钓干、路亚干等五大成熟产品品类，全方位满足各类垂钓场景与市场需求。目前全县渔具年产量达600万只套以上，产品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近1亿元。全县现有鱼干渔具生产销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2400余家，直接带动本地30000余人就业增收，切实将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优势。依托蓬勃发展的电商经济，肃宁鱼干渔具产业搭上数字化发展快车，渔具产品线上销售率达95%以上，电商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县域渔具行业前列，实现了传统制造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了肃宁制造的国内外销路。下一步，肃宁县将持续深耕工艺革新、产品研发与品牌培育，推动鱼干渔具产业提质增效，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拓展国内外市场，让小小鱼干发挥更大产业能量，以特色富民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今天这身打扮的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小豆爸爸，我上学了。
8: 等会儿，大头儿子，爸爸开车送你。
7: 不用，我自己走路上学，锻炼身体又环保。
8: 可是路上车太多。
7: 没事儿，一慢二看三通过，我已经记熟了。
8: 这么多路口呢？
7: 有指示灯的我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那没有指示灯的呢？
7: 要走人行横道线啊。放心吧，小头爸爸，开车的叔叔阿姨们可好呢，看见我们过马路早早就停下了，谢谢他们，我也会快速通过的。
8: 嗯，爸爸开车也会这样的。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选个位置靠着窗，两杯咖啡不加糖，望着窗外的远方，故作镇定不慌张。曾经相约的老地方。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冯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2: 阿七定了定神问道，
13: 胡老板，不晓得你有啥话要跟我说，请吩咐。
12: 吩咐二字可不敢当啊。玉四嫂，说句实话，我这趟是专程来看玉四哥的。
13: 这么一把年纪，没有了一个独养儿子，你想想可怜不可怜呢？
12: 阿七在恨玉四，他想答一句可怜不足惜，话到口边觉得刻薄，便忍住了，点一点头。阿虎我没有见过，他为人怎么样？
13: 玉家这位大少爷，凭良心说，总算是难得的好人，不比他那个姐姐眼睛长在额头上。
12: 是，我听说你跟玉家大小姐不和，有没有这话？
13: 这话，胡老板，你说对了一半，是他跟我不和。他老子听了宝贝女儿的话，要跟我分手，哼，分就分，我也不在乎他。
12: 哎呀，玉四哥糊涂到了极点了。 胡雪岩摆出为阿七大不平的神态责备玉四，说起来你跟了他算是委屈的，他怎么得福不知啊？我先当是你要跟他分手，原来是他自己糊涂，这我非好好说他几句不可。哼，那里是我要跟他分开啊。阿七果然上当了，极力辩白，我从来都没有起过这样的心，都是他自己一心还想弄两个名。

0: 轻的，人老心不老，不晓得在教什么木库运。嗯，好。胡雪岩翘起大拇指说：“玉四嫂，我倒真还看不出，你一片真心都在玉四哥身上啊。”
1: 哼，那有啥用？
0: 阿奇黯然摇头：“好人做不得，叫人寒心呢。”那也不必，人总要往宽处去想吗？
1: 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心思不要太窄。难道死了杀猪屠，只吃带毛猪？我说句不怕难为情的话，离了玉家还怕找不着男人？到后来咱们倒看看，究竟是他吃亏还是我吃亏。
0: 这番斜枪带棒不成章法的话，看似豁达，其实是摆脱不掉玉四的影子。胡雪岩觉得自己的成绩不错，把他真正的心思探清楚，就已有了一半的把握了。于是胡雪岩借话搭话地说：“自然是玉四哥吃亏了。拿眼前来说吧，孤苦伶仃，一夜到天亮，睁着眼睛想儿子，那是什么味道？”阿奇不声不响，停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
1: 自作自受。”
0: 他是自作自受，不过
1: 你也一样吃亏呀。
0: 我？阿奇大摇其头：“
1: 哼，我没有啥吃亏的。”
0: 你怎么不吃亏呀？我问你，你今年二十几了？
1: 我……
0: 阿奇迟疑了一下，老实回答：“二十七。”女人像朵花，二十三四岁就是花到盛时，一上了你现在这年纪，老得就快了。你想想看，你顶好的那几年都给了玉四哥，结果到头一场空，岂不是吃了亏了？听他这么一说，阿七愣住了。这番道理自己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让胡雪岩一点破，他越想越觉得有理，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到此地步，胡雪岩也不说话了，随手取了一个绿皮红心的抢饰，慢慢削着皮，静等阿奇发作。阿奇果然沉不住气了：“
1: 胡老板，我想想实在冤枉，人不是生下来就下贱的。说实话，跟玉老头的时候，我真是有心从良，哪晓得你要做好人，人家偏偏不许你做。”
0: 说到这里，阿七一生的委屈似乎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开来，越发显得激动了。
1: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一生顶好的几岁都给了他，他听了女儿的话硬逼我分手，他这样没良心，那就不要怪我，我也要撕撕他的脸皮。
0: 哦？胡雪岩很沉着地问：“你怎么撕法啊？”
1: 我
0: 阿七毅然决然地说了出来：“
1: 我做我的老行当，我还要顶他的姓，门口挂块姓玉的牌子，叫人家好找得着。”
0: 这招倒也厉害，果然如此，玉四的台可就塌了。阿奇啊，人总不要走到绝路上去啊。
1: 是他逼得我这样的。
0: 我问你，你这个念头是刚刚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阿奇已完全在胡雪岩摆布之下，有什么说什么。
1: 多亏你胡老板提醒我，想想真是一口冤气不出，
0: 那就变成我挑拨是非了。
1: 阿奇啊，你要替我想想。对不起，这件事我不能不这么做，请你胡老板务必体谅我。
0: 你无非想出口气嘛，这样我另外替你想出气的办法，好不好？
1: 胡老板，你先说说看，这不是我主意已经改过啊，说不说在你，答应不答应可在我。
0: 那当然当然，不要说你那口冤气不出，就是我旁边看着的人心里也不服气，无论如何要叫你有面子，争一口气。有面子就是争气，这话对不对啊？阿七不觉得他的话对，但也不明白错在何处，只含含糊糊地答道：
1: 你先说出来看。
0: 这样，我想叫玉四哥替你赔个罪，怎么样？
1: 赔罪？
0: 阿七茫然了。
1: 怎么赔法？
0: 你说怎么赔？总不见得要吃奖茶吧？吃奖茶是江湖道上的规矩，有啥难过当面叫开。像这种家务事，可从没有吃奖茶的规矩。但此外，阿七也想不出如何叫玉四赔罪，只睁大了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看着胡雪岩发愣。阿七，什么赔罪不赔罪，都是假的。一个人的感情，那才是真的。只要玉四哥把真心给了你，也就差不多了。阿七一方面觉得胡雪岩这话不无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这话或有深意。两个念头加在一起，得要好好想一想。所以双手按在膝上，低头垂眼，只见睫毛不住闪动，那副娴静的姿态看起来着实动人。阿七还在细细思量，胡雪岩却觉得圈子兜得太远，自己都有些不耐烦，决定揭破谜底。略想一想，他说：玉四嫂，其实你这口冤气也算出过了，你刚才左一个没良心，右一个老糊涂，骂得狗血喷头，人家一句口也不开，等于向你赔了罪，你也可以消消气啦。这一说把阿七说得莫名其妙，好半晌才说：我是皇帝背后骂昏君，他人又不在这里，怎么听得见呢？哪个说他不在这里啊？胡雪岩敲敲板壁：玉四哥，你可以出来了，再来跟玉四嫂说两句好话啊。玉四应声先连，略带窘色，先叫了一声：阿七。阿七这时才会过意来，冤家相见先就有气，扭转身来就走。哪知道门外早有埋伏，陈世龙说到张家是假话，一直等在门外，这时候笑嘻嘻地说道：你走不得走不得，一走玉四叔跪算盘顶油灯的把戏都看不到了。于是阿七又是一气：好啊，你也跟他串通了来作弄我。是是是是，陈世龙高拱双手一击到地：是我的错我的错，你不要生气。这一下搞得阿七无计可施了，当前的局面软硬两难，走是走不脱，理又不愿意理玉四，只有回转身坐了下来，把个头偏向窗外，绷紧了脸不说话。玉四开口了：阿七，算我不对。
1: 本来就是你不对。
0: 阿七忽地转过身来讲白：是是是。玉四也学陈世龙一味迁就：是我不对是我不对，统统是我不对。好了好了啊，事情过去了，不必再打搅人家胡老板，我们走。
1: 走？走到哪里去？
0: 你说嘛，到我那里还是到你那里？
1: 到你那里？哼，你们玉府是高门槛，我哪里跨得进去？
0: 说的这样酸溜溜的话，那就只是磨功夫的事了。胡雪岩向陈世龙抛了个眼色，站起身来说：好了，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讨厌了，你们先谈几句啊，等一下

我送你们肉洞房。胡雪岩笑着拉着陈世龙出了门，他这一句笑话驱散了玉四和阿七的满头云雾。再说胡雪岩到了湖州之后，三天之内替自己办了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件是约妥了黄姨，随他到杭州去办笔墨。黄姨改变了心意，一则想到外面去闯闯，二则是觉得跟了胡雪岩这样的东家十分够味儿，当然也知道这位东家不会薄待他，所以薪水酬劳等等根本不谈。胡雪岩办好的第二件事是进一步赢得了玉四的友谊。玉四自从跟阿七言归于好，他的颓唐老态一扫而空，不再谈衙门里辞差的事了，家务也不劳胡雪岩再费心了，表示自己可以打点精神来料理。胡雪岩要头寸周转，除了已经拨付的那笔以外，玉四又调动了50,000两银子让他带走，而且留下话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你这样的朋友倾家荡产也值得，况且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最后他这样对胡雪岩说：你要头寸，只要早点告诉我，我一定替你吊旗。有了玉四的10万银子和他的这句话，胡雪岩又是雄心万丈。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头寸，在上海堆栈里的丝割杀了大部分本钱，富康钱庄的生意做得极其热闹，已成大同行中的金字招牌之一。但唯其如此，绝不能露出丝毫捉襟见肘的窘态。而海运局方面正当新旧交替之际，亏空只能补不能拉。在这青黄不接的当口，胡雪岩一度想把那批丝杀价卖掉，虽仍有盈余，但已有限，费心费力的结果变成几乎白忙一场，自是于心不甘。同时他也不肯错过这个机会，左右为难之下，有玉四的这一臂之力帮忙帮得大了。胡雪岩兴奋地拉着玉四的手说：四哥，只要你相信我，我包你这笔款子的利息比放给哪个都来得划算。我已经看准了，这10万银子我还要铺到洋庄上去。前两天我在杭州得到消息，两江总督一大人要对洋人不客气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抓住必发大财。不过机会来了，别人不晓得，我晓得，别人看不准，我看得准，这就是人家做生意做不过我的地方。胡雪岩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机会呢？两江总督宜良，玉四倒是晓得的，他是当权的恭亲王的老丈儿，也算是皇亲国戚，如果有什么大举动，朝廷一定会支持他。然而对洋人到底是如何不客气呢？玉四迟疑地问：莫非又要跟洋人开仗？那是不会的。最后胡雪岩说，他听到的消息是这样：因为两件事，两江总督宜良对洋人深为不满。第一，小刀会的刘立川有洋人自租界接济军火粮食，这是助逆而不是助顺，就算实际上对刘立川没有什么帮助，朝廷也难容忍，更何况对刘立川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呢。第二，从上海失守以后，一税，也就是按纸百抽五计算的关税，洋人借

0: 口战乱影响，商务停顿，至今不肯缴纳。商务受影响，自是难免。如果说完全停顿，则是欺人之谈了。洋商缴纳关税，全靠各国领事代为约束。现在有意不缴，无奈其何？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不跟洋人做生意。此刻，胡雪岩对玉四说：“租界上的事，官府管不到。再说，不跟洋商做生意，难道把销洋庄的货色抛到黄浦江里去？这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再退一步说，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很厉害，那就是内地的私茶两项不准运入租界，这是官府办得到的事。”
1: 哦，我懂了，我懂了。这是你原来的办法呀。
0: 玉四点点头说，那样子一来，私产两项存货的行情一定大涨，这都是好主意呀。自然是好主意了，私我这有了，而且现在也不是时候，收不到货，茶叶上面嘛，大有脑筋可动，官府做事慢，趁告示没有出来以前，我还来得及办货。此外，我还想开一盘当铺，开一家药店，富康也想在上海设分号。
1: 老胡，
0: 玉色打断了他的话，
1: 我说一句怕不中听啊，不过我声明在先，绝不是我有啥别的心思，无非是提醒你，事情还是你去做，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四哥，我们的交情，你这番表白是多余的呀。话虽然多余，但不能不先交代，这就是江湖上的过节。其实就是玉四以下要说的话也近乎多余，他劝胡雪岩说，一个人本事再大，精力有限，头绪太多，必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而且他的生意互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垮下来不可收拾，不如暂时收敛，稳扎稳打。这番话宇航见得玉四的关切，但胡雪岩自己何尝不知道呢？其间的利害关系，他远比玉四了解得更透彻，不过他自信足以应付得了，哪一处出了毛病，该如何急救，也曾细细策划过，有恃无恐，所以我行我素。只是玉四说到这样的话，休戚相关，虽不能听，也不易辨，因而不断点头表示接受。接受可不是一句空话可以敷衍的，而玉四有大批本钱偷在自己名下，也得替他顾虑。胡雪岩的思考向来宽阔而周密，心里在想玉四的话可有言外之意，这一点是不能不问清楚的。于是他说，四哥，你的话十分实在，当铺药店我决定死了心暂且丢下，不过我要请问一句，四哥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哎呀，你这话也是多余的，我几时跟你说过假话呀。
0: 是的是的，我晓得我晓得，不过我怕我或者有啥看不到的地方，要请四哥指点呢。你看我们在上海的那批丝，是不是现在脱手比较好啊？
1: 嗨，
0: 玉四的神色和声音大似遗憾。
1: 哎呀，雪岩，你完全弄错我的意思了，你当我不放心我投在那里的本钱呢啊？绝不是的，我早就说过了，我相信你，生意你去做，我不过问。
0: 四哥是相信我，结果弄得鸭屎臭，叫我怎么对四哥交代？
1: 不要交代。
0: 要啥交代啊？做生意有亏有实，没话可说。只有开口自己人，独吃自己人的，那才是鸭屎臭。你不是那种人。再说一句吧，就算你要存心吃我，我也情愿。这话不是我现在说，你问阿七。说完了，他连声喊：“阿七，阿七，胡老板有话问你。”
2: 哎。
0: 阿七在打点送胡雪岩的土仪，正忙得不可开交，但听说是胡雪岩有话问，还是抽出身子来了。哎，阿七，我昨天晚上跟你谈到上海的那批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3: 啊，你说那批丝上的本钱，你只当赌钱输掉了，赚了你不结账，实了你也睡得着觉。
0: 听这样一说，胡雪岩既感激又不安。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听玉丝的口气，大有把那笔本钱奉送之意，这无论如何是受之有愧的。但此时无需急着表白，朋友相交不在一日，玉丝果有此心，自己倒要争个面子，将来叫他大大的出个意外。于是他说：四哥，你这样说我的胆子就大了，人生难得遇着知己，趁这时候我不好好去闯一闯，也太对不起自己了。在这一刻，胡雪岩又有了新的主意，但是决定等那批丝脱手以后，把玉四名下应得的一份替他在上海买租界上的地皮。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细细想去，第一，不受炮火的影响，各地逃难到上海租界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市面当然要兴旺。第二，朝廷对洋人不欢迎，但既然定了商约，洋人要来不欢迎也办不到。所谓五口通商，只有上海这个码头最热闹，一旦洪洋战败，逃难的人会相携还乡，但做生意的人是不会走的。所以趁现在把上海租界里那些无甚入息、地价便宜的苇塘空地买下来，将来一定会大发其财。不过这是五年十年以后，如果有闲钱无什么用处，不妨买了摆在那里，像自己现在这样急需头寸周转，就不必去打这个主意了。玉四见他沉吟不语，随即问道：老胡，你在想啥？还不是动生意上的脑筋吗？说完了这句，胡雪岩这才想起玉四劝他的话，自然不易再出花样了，因而自己摇着手说：不谈不谈，是空想空想，那就不要去多想了，我们吃酒谈点有趣的事儿。有趣的事还真不少，胡雪岩讲了七姑奶奶逛堂子的笑话，把阿七听得都出了神，玉四也觉得新奇，表示很想会一会这样一位奇女子。

0: 胡学言立刻说：“那容易得很的，四哥，只要你抽得出空，我陪你去一遭，尤家兄妹一定会觉得你很对劲儿的，真的。”阿七接口向玉四说：“你也该到外面走走了，见见世面。嗯，年纪一大把，乐得看开些，吃吃喝喝，四处八方的去逛逛，让我也开开眼界。”阿七的这番怂恿，把玉四说动了心。平生足迹不出里门，外面是怎么样一个花花世界，只听人说，未曾目睹，到底是一桩遗憾的事。如果能带着阿七去走一走，会一会江湖上的朋友，也是暮年一大乐事。只是怎么才能抽得出身呢？因此他又想到了衙门里的差事，要找个替手，这件大事。哎，
1: 我说老胡，
0: 玉四毫不犹豫地问了出来，
1: 上次我跟你谈过的想叫小和尚来当差，你可曾问过他？
0: 哦，还不曾问。胡雪岩嘴上这样答应着，心里想，陈世龙大概不会愿意，而且有阿七在，陈世龙也实在不易过分的接近玉家，再为自己打算也难放手，所以索性他又加了一句：“哎，我想不问也罢，我看世龙他十之八九不肯。”“嗯，
1: 那就算了，我另外再物色。”
0: 这两句对答使得阿七深为注意。要是在过去，谈到陈世龙，他立刻会插嘴来问。但自从有了那两番私物倾诉心曲的经历，阿七变得做贼心虚了。在玉四面前，处处要避嫌疑，所以当时不敢搭腔，过后才找了个机会悄悄问胡雪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也正要有这样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好问他一个明白。因而说明其事以后，紧接着便是这样一句：“玉四嫂，我有句话，不晓得能问不能问。问了，怕你不高兴；不问吧，我心里总不安稳，真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阿七是很聪明也很爽荡的人，他微微红着脸说：“我晓得你要问的是啥，那件事我做错了，不过当时并不晓得做错。”“哦，这话怎么说呀？”“是你跟玉四哥讲和以后才晓得自己错了？”“是啊。”阿奇羞涩的一笑，别具妩媚之态。“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老头子好，样样依我，换了别人要我样样依他，这在我也是办不到的。”胡雪岩觉得以他的脾气和出身，还有句话提出来也不算太唐突，所以接着又问：“那么你在去看世龙以前，是怎么个想法呢？”一听这话，阿七有些紧张了。“
2: 怎么，小和尚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
0: 这下胡雪岩倒要考虑了，看阿七的神气，是不愿意让第三者晓得他的秘密，如果为了叫他心里好过，大可否认，只是这样一来就不会了解他对陈世龙到底是怎么一种感情，想一想还是要说实话。于是胡雪岩点一点头，清清楚楚地答道：“原原本本都告诉我了。”“
2: 哎呦！”
0: 阿七大为扭捏，“
2: 这个死东西，你跟他闹着玩的，他竟当真了，还真不要脸。”
0: 这是掩饰之词，胡雪岩打破砂锅问到底，又刺了他一句：“你说闹着玩， 也闹得太厉害了吧，居然还找上门去。如果让阿朱晓得了，吃起醋来，你岂不是作孽吗？嗯，那也怪他自己不好。阿七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自己的错处，无论如何，香火之情总有的嘛。那时候我心里一天到晚发慌，静不下来，只希望有个人陪我谈谈。可他连这一点都不肯，我气不过，特别跟他啰嗦，叫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着，阿七得意地笑了。这番话照胡雪岩的判断，有十分之七可靠。不可靠的是，他始终不承认对陈世龙动过心。然而事过境迁，可以不去管他，只谈以后好了。于是胡雪岩又问：“那以后呢？你怎么样看待陈世龙啊？”“
2: 有啥怎么样的？”
0: 阿七说得很坦率。
2: “我死心塌地跟了老头子，陈世龙也要讨亲了，还有啥话说呀？”
0: 于是胡雪岩也没话说了，神色轻松，大可放心。可谁知道阿七出了道难题给他来回答。
2: 哎，胡老板，
0: 嗯，
2: 张家阿朱这样的人品，你怎么舍得放手啊？
0: 这话嘛，说来你不会相信呢、啊、只当我卖膏药说大话。不过我自己晓得，我做这件事就像我劝玉四哥把你接回来一样，是蛮得意的。
2: 得意点啥呀？
0: 嗯，阿七有意报复了。
2: 刚开的一朵鲜花便宜了小和尚，你倒不懊悔？
0: 要说懊悔，胡雪岩也有意跟阿七开了个玩笑。我懊悔不该劝玉四哥把你接回来，我自己要你就好了，大不了像黄姨一样，至多讨一场没趣儿吧。阿七笑了，
2: 好样不学，你学他。
0: 接着他神色一怔，
2: 胡老板，我规规矩矩问你一句话。
0: 好，我规规矩矩听。
2: 我问你，你太太凶不凶？
0: 啊？
2: 你问这做啥？
0: 是不是要替我做媒呀、啊？
2: 对，不然何必问呢？
0: 那，哎，你说出来听听，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2: 人嘛，比我胜过十倍。不过命也比我苦啊，是个小孤孀。
0: 接着阿七就夸赞这个小孤孀的品貌。胡雪岩被他说的心思有些活动了，试探着问道：“他家里怎么样？守不住改嫁，夫家娘家都要答应，麻烦很多。”“
2: 麻烦是有一点，不过也没有料理不好的呀。他夫家没有人，倒是娘家有个不成才的叔叔，还有一个小兄弟。如果娶了他，这个小兄弟要带在身边。”“
0: 哦，那倒也无所谓。”胡雪岩沉吟着好半天不作声。“
2: 哎，胡老板。”“
0: 嗯。”阿七怂恿着胡雪岩说：“
2: 你湖州也是常要来的，有个门口在这里一切方便，而且说人品真正是又漂亮又贤惠。哎，要不要看看？”“
0: 哦，那好啊。怎么个看法？总不是媒婆领来了吧？”“
2: 当然不能那么看了。”
0: 阿七想了想说：“
2: 哎，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邀他到北门天圣寺烧香，你啊在那里等着，见了就装作不认识我，不要打招呼，我也不跟他说破，
0: 这样子没有顾忌，

0: 你就看得清楚了。嗯，也好也好，准定就这么办。到了第二天，胡雪岩找陈世龙陪着到了北门天圣寺。他们先烧香后求签，签上是这样一首诗：暮云千里乱无风，落叶微闻远寺中，暮尽长江秋草外，美人何处采芙蓉。胡雪岩看不懂这首诗，只看签是中平，解释也不见得高明，就一笑置之，跟陈世龙似前似后随意的闲逛。陈世龙却有些奇怪了，只听胡雪岩说要到天圣寺走走，未说是何用意，他这么一个大忙人为何忽发雅兴来游古寺。陈世龙先是心里打算，他既然不说，自己也不必问，等到了天圣寺自然就明白了。可到了这儿呢，还看不出什么名堂，陈世龙就忍不住要问了：
1: 胡先生，你是不是等什么人？还是……
0: 对对对，你说对了，我正是等人，干脆跟你说了吧。一说经过，陈世龙笑了：
1: 哎呦，
0: 我晓得了晓得了，一定是何家的那个小孤孀。嗯，不错不错，阿七的眼光不错呀。不过这个没做得成做不成，那可就难说了。哦，原来你也晓得。胡雪岩颇有意外之意。来来来，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2: 两个人在庙门口一家点心摊子上坐了下来，一面吃汤圆，一面谈何家的这位小孤孀。
0: 据陈世龙讲啊，此人颇有艳名，自从居双以后，很有些人打他的主意，但夫家还好说话，娘家有个包叔十分为难，所以好事一直不协。胡雪岩听完了问：嗨，无非是多要几两银子，这有什么难的呢？
1: 不，那家伙咬赌吃着一应俱全，哪个跟他做了亲戚，三天两头上门来啰嗦，那就吃不消了。
0: 这倒不必怕的。胡雪岩又问：他娘家姓啥？
1: 娘家姓刘，他叔叔叫刘三才，人家把他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叫做刘不才。由这上头，胡先生你就可以晓得他的为人了。
0: 不过我想这个人总有点用处吧。
1: 用处那是有点的，不过没有人敢用他呀，这个人太滑，太靠不住。
0: 不管他，你倒说来我听听，刘不才有何用处。
1: 嗯，这个人能说会道，风花雪月无不精通，是做篾片的好材料。
0: 陈世龙接着又用警告的语气说：
1: 就是银钱不能经他的手。说句笑话吧，他老子死了，如果买棺材的钱经他的手，他都会先用了再说。
0: 哎呀，居然有这样的人。
1: 就有这样的人，
0: 陈世龙特为举证，我跟他在赌场里常常碰头，诸如此类的事见得多了。胡雪岩点了点头，抛开陈世龙的话，管自己转念头。
1: 他心里在想，
0: 篾片有篾片的用处，帮闲的人官场中叫清客，遇着纨绔子弟便叫篾片，好似那个竹篓子一样，没有竹篾片就拧不起空架子，自己也要几个篾片帮着交际应酬。如果刘不才本心还不坏，只是好财懒物，倒不妨动动脑筋收服他做个帮手。
1: 哎，胡先生来了来了。
0: 陈世龙突然拉着胡雪岩的衣服轻轻说道。胡雪岩定了定神，抬头望去，这一望心里立刻就是异样的味道。原来这位何家的小寡妇是一个黑里俏，除了皮肤以外无可批评，

腰肢极细，走几步路如风摆杨柳，却又不像风尘中人的有意做作，而是天然袅娜。只见他下了轿子，扶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一步一步地走过点心摊。

0: 听他这么一说，胡雪岩就站住了脚，紧自盯着何家小孤霜的背影看，从头到脚一身玄色，上头簪一朵穿孝的白绒花，显得格外触目。陈世龙轻声问道：胡先生怎么样？哎，就是皮肤黑一点，有名的黑芙蓉嘛。怎么叫黑芙蓉啊？只听说过黑牡丹呢，它的名字就叫芙蓉。芙蓉？胡雪岩偏着头皱着眉想，芙蓉好像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名字。芙蓉，芙蓉，他就这样不断地念着。哦，胡雪岩到底想起来了，原来在这里呀。胡雪岩把刚才求得的那张签拿给陈世龙看，陈世龙一看，哎呀，这真是巧了，看起来是前世注定的姻缘呢。哎，不见得不见得，签上写的是美人何处采芙蓉，是采不到的意思啊。胡雪岩摇摇头，大有泱泱之意。陈世龙从没见过他有这样患得患失、近乎沮丧的神情，心里有些好笑，但随即想到胡雪岩对芙蓉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无论如何得把他采过来供养才是报答之道。这时候就听胡雪岩说：哎，再进去看看。胡先生，你一个人去好了，他有点认识我的，见面不大方便，我先避开为妙。啊，也好。等陈世龙一走，胡雪岩一个人在大殿前面那只高可及人的大香炉旁边七上八下的想心思。他想闯进殿去细看一看，又怕不依阿七的暗示会把好事搞坏，左思右想，真是打不定主意，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以往几万两银子上下的生意都是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偏偏这么点事会叫他大为作难。时光就这样空耗着，一直耗到阿七和芙蓉出殿，胡雪岩不能再没有行动了。唉，他自己对自己不满，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成也罢不成也罢，何必看得这样认真呢？这一转念，犹豫和惬意一扫而空，同时也把阿七的约定和暗示都抛到九霄云外。他踏着从容潇洒的步子迎了出去，清清朗朗地喊了一声：易四嫂。既然叫出来了，阿七不能不理，装出略加惊喜的神态说道：哎呦，胡老板是你呀、啊、你怎么有空啊、来烧香还是啥啊？偶然路过进来逛一逛。胡雪岩一面说一面打量芙蓉，芙蓉那双眼睛很活但也很静，在初见胡雪岩视线飞快的一绕之后，一直垂着眼皮看着地下。阿七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胡雪岩自己要出头，索性张明教众替他们拉拢，让他自己来显显本事，倒省了许多心。于是他说：胡老板，我要敲你的竹杠了，好好请一请我们。一说到我们二字，芙蓉就推一推阿七的手埋怨：哎呀，你这个人哪里有这样子的，怕啥呀？阿七一副理直气壮的态度：胡老板又不是外人，是我们老头子的要好弟兄、哦、正是这话，正是这话。这位小姐不必见外。
1: 随时随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6: 文明礼让，平安礼我，
5: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大家好，我给您啊说说。说这么一，您起来，您先起来，
3: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要起飞呀？是怎么着？
3: 谁要起飞？
2: 你这干嘛呢？
3: 鞠躬啊！我给您那说，
2: 我逮不着，你别说话了啊！
3: 行，
2: 今天呀、啊，我给您说一段相声。
3: 今天呢，您想听几段相声，就给您说几段相声。
2: 哎，你等等。想听几段就说几段。
3: 哎，对呀、啊，你这么说显着咱们实在。
2: 那我给说一段呢，
3: 不实在呀、啊。
2: 跟您学，
3: 按我那么来。
2: 今天，您想听几段，我给您说几段，
3: 这多好！
2: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2: 这一样了。
3: 说、学、逗、唱。
2: 别鼓掌了，您。
3: 嗯，
2: 干嘛呢？
3: 怎么了？
2: 你怎么回事？
3: 这么说显然咱们有感情。
2: 嗯，我就看出有病情了。嗯，
3: 谁有病情？
2: 你这要疯啊你？
3: 谁要疯啊？
2: 我告诉你，就你刚才这行为
3: 啊，
2: 俩字儿，
3: 哪俩字？
2: 内卷。
3: 谁内卷？
2: 你，
3: 你懂什么叫内卷吗？就说我内卷。
2: 你懂啊？
3: 那当然了。
2: 你说呀。
3: 内卷
2: 啊，
3: 是指某一类文化模式发展到最终的某种形态之后，
2: 啊、
3: 既不能稳定下来、啊，也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形式，只能在其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这么一种现象，被称之为内卷。
2: 哦，
3: 明白了。
2: 没懂。
3: 哎，嗯，没懂你呕什么呕你？
2: 您说太复杂了。
3: 复杂吗？
2: 您举个例子说。
3: 哎，拿你来说吧。
2: 啊，您说我。
3: 叶鹏，
2: 哎，
3: 我问问你。
2: 您说，
3: 星期一，
2: 嗯，
3: 你上班吗？
2: 多新鲜啊，可不上班吗？
3: 上班，
2: 上班。
3: 我问问你，星期一你几点下班？
2: 晚上6点呀、啊。
3: 星期一
2: 啊，
3: 晚上6点下班。
2: 对呀、啊，
3: 那叫卷吗？
2: 我7点。
3: 那叫卷吗？
2: 8点。
3: 那叫卷吗？
2: 晚上12点。
3: 那叫卷吗？
2: 依着你，
3: 星期五下班。
2: 哎，好嘛，他住单位了。
3: 哎哎，怎么着
2: 啊？
3: 你没住过单位？
2: 我没有，我没住过单位。我跟你这么说吧，
3: 啊，
2: 中午我们单位就休息1个小时，
3: 怎么样？
2: 回家我也躺会儿。
3: 那你可太懒了。
2: 什么叫懒呢？
3: 嗯，
2: 跟您这么说，
3: 嗯，
2: 我现在的生活选择躺平。
3: 怎么着？
2: 躺平啊。
3: 你躺平了？
2: 躺平了。
3: 我跟你说啊，
2: 嗯，
3: 躺平可没什么好处，
2: 你内卷也没什么好处啊。
3: 谁说的？
2: 嗯，
3: 谁说的？
2: 我说的。
3: 那历史上很多的名人，
2: 嗯，
3: 都是通过这个内卷取得的成功。
2: 那历史上好多名人的通过躺平，你活得也不错。
3: 谁活得也不错啊？
2: 刘禅啊。
3: 你们邻居？
2: 你们邻居叫刘禅。
3: 不是谁？刘禅是干嘛的？
2: 扶不起的阿斗。
3: 哦，阿斗我知道。
2: 哎，我跟你说啊，
3: 啊
2: 那会儿中国人平均寿命，
3: 嗯，
2: 30多岁。
3: 哦，
2: 刘禅，
3: 嗯，
2: 活64岁，
3: 嚯，
2: 当41年皇帝，
3: 好，
2: 最终是寿终正寝
3: 啊。
2: 我们躺平的有刘禅。
3: 哦，你要那么说的话，我们内卷的也有
2: 谁？
3: 刘备。
2: 刘备，
3: 哎，知习范履之辈
2: 啊啊、嗯嗯嗯！
3: 别看人卖草鞋的出身，
2: 是
3: 到后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2: 嗯，
3: 哥仨一路开挂，一路逆袭，一路内卷、
2: 哦，
3: 到最后建立了蜀国，刘备成为了一代君王。
2: 好啊，
3: 哎
2: 啊，
3: 你是谁？
2: 刘禅啊，
3: 我是刘备。
2: 好。我们躺平的还有
3: 谁？
2: 苏轼、
3: 苏东坡。
2: 对，
3: 怎么躺平了？
2: 一辈子3次被贬。
3: 东坡肘
2: 最有名的
3: 啊，
2: 东坡肘子可以说是一路躺平。
3: 啊、那我们内卷的还有
2: 谁？
3: 苏洵。
2: 苏洵，
3: 哎呦，一生坎坷。
2: 嗯，
3: 面对着几次的科举考试的失利，
2: 哦，
3: 从不气馁，
2: 嗯，
3: 奋发图强，始终内卷，到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哎，你是谁？
4: 苏轼。
3: 我是苏洵。
2: 有点吃亏。
4: 我告诉你，
3: 嗯，
4: 躺平的还有
3: 谁呀？
4: 嗯，乾隆，
3: 皇上。
4: 对，
3: 怎么了？
4: 一辈子六下江南。
3: 哦，
4: 所谓三美：美食、美景、美色，自封叫十全老人。
3: 哦，
4: 可以说是我们躺平的代表了。
3: 那我们内卷的还有啊？
4: 谁呀？
3: 雍正啊。
2: 嗯，对，好，雍正。
3: 雍正皇帝，
2: 嗯，
3: 勤政爱民
2: 啊，
3: 嗯，工作起来可以说是勤勤恳恳啊。
2: 嗯，
3: 每天只睡4个小时，
2: 嗯，
3: 执政13年，一共批阅奏章4万件，被称作是清代的卷王。
2: 嗯。
3: 嗯，
2: 走，
3: 哦，嗯，你是谁？
2: 乾隆，
3: 你大点声。
4: 乾隆，
3: 我是雍正。
4: 别乐，
3: 嗯，
4: 别乐，
3: 怎么了？
4: 你现在就给我打住！
3: 为什么？
4: 你找的这个，怎么全是我爸爸呀？
2: 嗯，
4: 嗯，
3: 哎，
4: 啊，
3: 这还真是，哎，巧了。
4: 巧了，像话吗？
3: 巧了吗？
4: 我告诉你，再找一个
3: 啊，
4: 不许是我爸爸。
3: 啊，行
4: 啊，
3: 肯定不是了。
4: 躺平的还有
3: 谁？
4: 庄子。
3: 庄子，
4: 一辈子终生不是，甘守贫穷，清静无为，可以说是我们躺平的鼻祖。
3: 我们内卷的还有，
4: 别忙，
3: 怎么了？
4: 不许是我爸爸，
3: 绝对不是了。
4: 谁？
3: 你说的谁？
4: 庄子。
3: 我是老子。
4: 这，你这多讨厌这人！老子像话吗？
3: 不是，你别误会，我说这人是老子，
4: 人叫老子。
3: 你甭管是谁，
4: 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啊，
4: 啊，
3: 从小到大，
4: 哦，
3: 想取得一定的成绩，
4: 嗯，
3: 只能卷，
4: 不一定。我告诉你，
3: 啊，
4: 您卷了一辈子，最终为的还是躺平。
3: 怎么会在躺平？
4: 别让我问住了
3: 啊！你问呢？
4: 你从小到大
3: 啊，
4: 你想上一好学校，
3: 嗯，
4: 你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毕业了想找一好工作，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想升职加薪，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退休了想谋一好待遇，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老了病了想躺一好的医院里边，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最后你死了想好好的躺平，是不是得卷？
3: 是得卷。
4: 所以你卷了一辈子就是为了
3: 躺平。
4: 回答正确。
3: 谢谢。去。
4: 你呀，怎么了？怎么了？急了？
3: 废话
4: 啊！
3: 你各位听听，往沟里带我，
4: 不是往沟里带你。
3: 嗯，
4: 我也劝您，年轻人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躺平。
3: 这我是想躺平，那躺不平啊！那
4: 怎么？
3: 你这拿工作来说吧。
4: 啊，工作，
3: 我每天早上起来，
4: 嗯，
3: 提前1个小时到单位。
4: 哦哦，
3: 就这样
4: 啊？
3: 这领导还说我工作不积极呢。
4: 那是你，
3: 你呢？
4: 我每天踩着点去单位。
3: 那领导不说你？
4: 他们以为我就是领导。
3: 我跟你说啊，
4: 啊，
3: 我是工作起来不要命
4: 啊，
3: 我每天就吃一顿饭。
4: 我工作起来很惜命啊，
3: 嗯，
4: 我抽屉里零食吃不完啊。
3: 我每天6点钟下班。
4: 我每天也6点钟下班啊。
3: 下班之后，
4: 啊，
3: 我还得加班3小时。
4: 下班之后，
3: 嗯，
4: 我媳妇开车接我回家。
3: 你嗯，
4: 我媳妇回家给我亲自做饭，我媳妇亲自喂我吃，
3: 不是，
4: 我媳妇亲自给我贴面膜，
3: 哎，
4: 我媳妇亲自给我洗脚。

0: 我媳妇
1: 她怎么了？
0: 你这儿不好。
2: 怎么不好啊？
0: 我没媳妇儿。
1: 哎，就嗨。你没媳妇儿，你找你自己问题去。
0: 我跟你说，叶鹏
1: 啊，怎么了？
0: 就你这种工作态度，
1: 嗯嗯，
0: 到年底你都拿不着奖金。
1: 胡说八道！
0: 为什么呀？
1: 我就没打算干到年底。
0: 嘿，可气啊！
1: 啊，可气！
0: 抬杠是不是？
1: 啊，矫情！
0: 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嗯，
0: 打现在开始，
1: 哦，
0: 干什么我都卷。
1: 你要那么说的话，打现在开始干什么我都躺平。
0: 你干什么躺平啊？
1: 我就对我躺平了睡。
0: 哎，那我就不躺平了睡，
1: 拿着大顶睡。
0: 哎，你折着跟头睡。
1: 那你怎么睡啊？
0: 哎，我，对啊，
1: 啊，怎么睡？
0: 我卷，哎，我卷着睡，
1: 卷着睡，
0: 哎，我卷着睡，
1: 嘿，
0: 怎么了？
1: 你要这么说
0: 啊？
1: 早上起来，我先把我这被子给它铺平喽。
0: 那早上起来，我先把我这被子我卷好喽。
1: 起来，我喝了一瓶牛奶。
0: 起来我用了两卷手指。
1: 我推一平头，
0: 我烫一卷发，
1: 我爱听朴树的《平凡之路》，
0: 我爱听周杰伦的《龙卷风》，
1: 我爱看京剧《平贵别摇》，
0: 我爱看豫剧《卷席筒》，
1: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吴三桂，
0: 我最你啊
1: 嗯，
0: 吴三桂没有平啊，
1: 哎，他叫平西王啊。
0: 哦，你要那么说，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沙和尚，
1: 不对
0: 啊，
1: 您沙和尚没卷，
0: 卷帘大将啊，
1: 别说了。
3: 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4: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3: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4: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3: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4: 啥意思啊？
3: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4: 那我去了 啊，你等着我啊，
3: 快点上来啊。
4: 好嘞。

0: 妈，狠心的你是我的。
1: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2: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1: 妈，这叫投入。啊、哦。
2: 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嗯。
2: 啥喜事儿啊？
1: 佳楠呐，嗯，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嗯，
2: 不容易。
1: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2: 理解，
1: 真能理解啊！
2: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1: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2: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1: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2: 给我介绍个对象啊！
1: 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2: 我经理
1: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2: 不是你给他叫叫，
1: 来了，
2: 我你不是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1: 经理。
2: 经理，
3: 夏楠，哎，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2: 是
3: 送给你的，
2: 谢谢。
1: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哎
2: 呀，溜达啥呀，妈？
1: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2: 你不是你什么？
1: 你们聊，别打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2: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啊。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2: 经理啊，啊，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2: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啊、
2: 经理、啊、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

0: 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啊，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0: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0: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0: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0: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0: 他呀，
1: 啊，
0: 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0: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0: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
0: 啊！
1: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0: 不是你这你
2: 经理
0: 还做
2: 经理？
0: 哎，阿姨，
2: 聊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2: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2: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0: 待会儿呗。
2: 待会儿，
1: 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哎、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夏楠，
1: 待会儿吧。
2: 待会儿。
0: 哦，明白了，欲擒故纵。啊，
2: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
2: 啊，
1: 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2: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2: 这孩子，呀，你找谁呀？
3: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2: 啊，是。
3: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2: 找你呢。
1: 这是我同学。
2: 你还同学？
0: 来人，
4: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1: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2: 佳楠呐，
1: 哎，
2: 过来，
1: 啊，
2: 你那同学啊，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1: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2: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1: 来咱家了，
2: 哦，
1: 来家同学聚会。
2: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1: 是，就我俩关系好吗？科目二考3年都没考过。哎，
3: 阿姨
1: 啊，
3: 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2: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
1: 啊？
2: 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1: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
2: 哎，
1: 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2: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1: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2: 多谁呀？
0: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啊。
2: 这不躲你，
1: 不用不用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3: 等会儿他是经理
1: 啊，
3: 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兄弟。
3: 哎呀，经常听那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啊真得感谢你啊。
0: 佳楠总跟你提我？
3: 对呀，啊，经常提说你人好。
0: 哎呦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3: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0: 哎呀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3: 经理
0: 啊，
3: 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0: 必须得喝点。
2: 那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说
1: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9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2: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1: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2: 怎么了？
1: 因为你看咱家就3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2: 你这
3: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2: 是啊，
3: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筷。

0: 多找不到
1: 用这个。哎呀，
2: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 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这妈，这你能要吗？
3: 我收下了。
4: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0: 哎呀，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4: 他能干啥？他，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4: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0: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哎呀，我可搁着。
5: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
4: 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3: 是
4: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2: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3: 佳楠，给我关上门。这孩子怎么跟人同学说话呢？
2: 对对，
3: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4: 你太不懂事了啊！
0: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儿的。
3: 佳楠呐，佳楠呐，我都纳了闷儿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3: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4: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3: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2: 对对对对对，
3: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0: 妈，
3: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
2: 哎呀，太好了，那个妈，
4: 你坐差辈儿了，
2: 爸。不是，不是，那个你叫差辈儿了，爸。
0: 这你差辈儿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2: 不行，这是我妈，
4: 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2: 啊？哎呀，不是，这不是我妈，
0: 这
2: 是
0: 谁？这是谁？
2: 哎呀，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
0: 佳楠呐。
6: 讲究四门功课。
7: 哦，您介绍一下。
6: 说学逗唱
7: 大家都了解，
6: 对不对？啊，李老师，
7: 您说，
6: 您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吗？
7: 你瞧，啊，没注意。
6: 你看，
7: 您最拿手的是
6: 唱。
7: 哦，您唱得好。
6: 那当然了。哦，唱得不是一般的好啊。
7: 是吗？
6: 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唱得最棒的
7: 是什么呀？
6: 中国的黄梅戏，
7: 地方戏曲。
6: 哎哎，黄梅戏里唱得最拿手的
7: 是哪出？《
6: 天仙配》，
7: 名剧。
6: 天仙配里我可以说是最出彩的
7: 是哪一段？
6: 夫妻双双把家还。
7: 不巧啊，哎呀，
6: 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段夫妻双双把家还，谢谢。
7: 哎呀，哎，您先等一等，先等一等。
6: 干嘛大伙都鼓掌了？我这是
7: 鼓掌是鼓掌，
6: 别拦着我呀，
7: 那是大家热情
6: 啊。对啊，
7: 这段你唱不了。
6: 你瞧这李国盛老师小瞧人，我这还没唱呢，我怎么唱不了啊？
7: 我一点都不小瞧。
6: 不是，您说我怎么唱不了？
7: 您这个唱段叫夫妻双双把家还。
6: 对呀，
7: 夫妻是两个人，
6: 没错啊，
7: 一男一女。
6: 对呀，
7: 你一个人给大家怎么唱？
6: 你看你不了解我呀。
7: 我怎么呢？
6: 不是一男一女吗？
7: 对呀，
6: 我就是半男半女。
7: 哎，
6: 啊，不是啊，口误口误 啊， 啊，我是又能扮演男的又能扮演女的。
7: 这么大能耐，
6: 这多才多艺嘛。
7: 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6: 哎，
7: 那太好了，
6: 您给我报一下。
7: 那我给你报幕。
6: 哎，好好好。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算来着了。下面请您欣赏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6: 对，
7: 演唱者半男半女富强。是啊，啊啊啊！

0: 您这挺好的一话到您嘴里怎么都横着就出？什么叫半男半女啊？
1: 你不是说你又能半男的又能半女
0: 是
1: 吗？
0: 是，但是您得这么说，不能说半男半女，人听着很容易误会
1: 啊，
0: 知道了吗？
1: 说话简练。
0: 哎，对，不能简练 啊，
1: 啊简练。
0: 行，那我不甭管怎么说，我给大家唱这段夫妻双双马嘉华。
1: 那太好了，
0: 还得麻烦您一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您上后面把乐队的朋友请出来跟我配合一下，我呢跟这个
1: 乐队。
0: 他这乐队你不懂啊？
1: 我们这儿没有乐队
0: 啊。
1: 啊，
0: 这不是咱栏目没乐队吗？
1: 没，我们除了相声、双簧、小品，哪有乐队？
0: 那不好意思，对不起各位，
1: 啊、
0: 不是说我找辙，那我唱不了了。
1: 哎、
0: 我这段必须得有乐队。
1: 不是，人家大家都渴望听你唱
0: 啊。你听我说，渴望听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
0: 我这一段没有乐队，我唱不了。
1: 怎么
0: 不是跟您吹
1: 啊？
0: 啊，李老师，前两天
1: 啊，
0: 我在国家大剧院演上这段黄梅戏，
1: 哦，
0: 600多人电声乐队给我一人伴奏。
1: 600多人，
0: 妈，你要咬人呢、啊！这
1: 我没听说过这么大乐队。
0: 你看，我们这阵容强大嘛？
1: 啊、是吗？
0: 那电声乐器全着呢。
1: 啊，都有什么乐器？
0: 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啊，
0: 电子鼓，
1: 这个有；
0: 电吉他
1: 有；
0: 电贝斯
1: 对；
0: 电冰箱
1: 哎；
0: 电饭煲
1: 嗯；
0: 电褥子；电烙台
1: 哎。我这还有根电棍，
0: 对对。
1: 你说的那都是乐器，
0: 不是我的意思，就你一样一样说，甭说这特别多的电声乐器，你这没乐队我怎么唱啊？
1: 对，没乐队，对，
0: 没乐队，那这样吧，林老师
1: 啊，
0: 既然您来了，大家又这么喜爱您，咱们爷俩配合，您给我起个前奏，定个音儿行吗？
1: 我用嘴给你唱一个前奏，
0: 行吗？
1: 你就能为大家演唱这段，
0: 就是这意思。
1: 那太好了，
0: 这前奏您会吗？
1: 这什么话呢？你
0: 怎么了？
1: 这。我太会了
0: 哦，对对，您看我不是那意思，我没有那个，就是您老前辈老艺术家，这前奏肯定非常没问题，
1: 这都听就听了50多年了，
0: 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对不对？
1: 唱也唱
0: 了，那太好了，大家鼓鼓掌，我们有俩配合给您表演。
1: 好好好，
0: 夫妻双双马嘉华，
1: 好
0: 来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树上的鸟儿你慢慢飞。不是，这个灯有点亮，您那个李老师别紧张啊。
1: 谁紧张？
0: 不是，咱爷俩头一次合作，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 来一遍，
0: 再来一遍啊，来，原谅
1: 好
0: 了啊，来来啊。
1: 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滴个当滴当。
0: 树上的鸟儿你慢慢飞。哎。
1: 就别鼓掌了，是啊，您也太热情了，这都什么演员就给他鼓掌啊？您，哎呦，我这，哎呦，行，我，你唱这叫什么呀？这你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0: 不是
1: 啊？还不是，就这水平，哎，中国大剧院让你进去了。中国大剧院那门冲哪儿开知道吗？
0: 这
1: 到那门口先迈哪条腿进去？
0: 来，
1: 还是你往里蹦着走啊？这还600多人乐队，600多人乐队就伴奏你这水平啊？还电冰箱、电饭煲、还电褥子，你这是什么水平？这是啊？电褥子你也不怕躺上它一尿炕出危险啊？像话吗？
0: 不，您
1: 我对不起广大观众啊！你这，我们这么热情的给你鼓掌，寒碜不寒碜？
0: 各位
1: 啊，
0: 您先别鼓掌。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今天来的亲爱的朋友太善良了
1: 啊，
0: 太热情了。
1: 对呀、啊，
0: 太容易被坏人利用了。
1: 哎，这人、啊、这叫什么话？
0: 我说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0: 我现在他说我半天我没原因，我琢磨的这毛病未必出在我这儿，
1: 那只能出在你这儿啊！
0: 什么？您就训我？您先把这前奏来一遍，我听听。
1: 这还用说吗？
0: 把这前奏来一遍，我听听。
1: 大家都听清楚了。
0: 你来一遍，我听听。
1: 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滴个当滴当。你听咱这舌头，基本功这叫。
0: 您先等会儿啊，我想想，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当，当当滴当。
1: 你说这种人你是？
0: 当滴个当，滴个当，滴个当，当滴个当。
1: 您想这？
0: 我说我怎么撞到这两只蝴蝶那儿去？

0: 你这前奏有问题。
1: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
1: 嚷嚷什么？你嚷嚷。
0: 艺术家呢？还老前辈，大家那么喜欢你，那么这前奏是错的。
1: 我唱40多年了。
0: 你错40多年了？
1: 不可能。
0: 应该是当这个当这个当这个当当当你当啊！
1: 我也是这么唱。
0: 你来一遍。
1: 当这个当这个当这个当这个这个当的当。咱这几种。咱这
0: 是大家都听出来这俩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
0: 你帮抬杠，咱俩一块来点，大家听听一样不要。
1: 您听，
0: 您给听着点啊，预备走。当这个当这个当这个当当这个当滴当。
1: 年轻人呐，
0: 我让他给我带沟里去了。你那是错的。
1: 我这没唱对。
0: 多新鲜，你这站好了吧。
1: 啥？
0: 你还训我呢？听到大家来这么喜欢您，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你对得起人给你这么热烈的掌声吗？啊？我训他一回吧。你对得起大家给你这么热烈的鼓掌吗？啊？
1: 不是。
0: 你对得起
1: 啊？
0: 这么亮的灯吗？啊？像话吗你？我说我怎么串了？我说多丢人呐！大家这么喜欢我，我们老来这栏目，
1: 是
0: 啊，您的还老前辈老先生，你打这个打，我跑沟里去了。告诉你，跟着我学吧。不像话，听着啊，应该是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当当的当啊，照着我这学，
1: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当的
0: 那。这听清楚了，照着我这学会不会？
1: 这不是
0: 听着听着，
1: 这40多年了，改起来还真不容易。
0: 这多亏遇见我了，今天听着啊，
1: 是吧？
0: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当当的当啊，学
1: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当。
0: 你敲钟呢？
1: 你说你这是唱这个？
0: 你
1: 太难了！
0: 我现在都怀疑你是不是吃什么长大的？
1: 不像话！我
0: 本来
1: 不吃那，
0: 你不大伙儿都听清楚，我简单的告诉你吧。
1: 啊，
0: 前半段你都对了，到后面这个当这个地方你错了，
1: 是吗？
0: 想知道怎么就对了吗？
1: 怎么就对了？
0: 告诉你一窍门
1: 啊，
0: 到当这个地方你把节奏一放慢，就对了。
1: 你早说呀！你
0: 还赖我了是不是？
1: 是的，你一放慢我不就会了吗？
0: 怎么着？咱爷俩就会一块来一遍。
1: 好的，
0: 您听我指挥，节奏放慢就对了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啊，预备走。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节奏放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感谢啊，
4: 谢谢您，
3: 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4: 啊
3: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又一次站在全运会的舞台上，
4: 嗯，
3: 上来呢，先跟大伙儿呢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好，咱们认识认识，
3: 交个朋友嘛，
4: 是这意思。
3: 我的名字呢叫王春阳，
4: 没错，
3: 他呢叫周培岩，
4: 对呀，
3: 啊，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
4: 是，
3: 相声节目呢都是来源于生活，
4: 嗯，
3: 啊，都是跟咱们生活很贴切的，
4: 是，
3: 问你点生活方面的问题，
4: 什么问题呀？
3: 我问你，
4: 嗯，
3: 你有房吗？
4: 有房啊。
3: 有房？
4: 有啊。
3: 你结婚了吗？
4: 结了呀。
3: 结婚了
4: 啊。
3: 你有媳妇儿吗？
4: 怎么我也比武招亲了我
3: 啊？
4: 那我都结婚了能没媳妇儿吗？
3: 哦，有媳妇儿
4: 啊。
3: 等于现在你这个生活就是有房，
4: 嗯，
3: 结婚，
4: 对呀，
3: 有媳妇儿
4: 啊。
3: 那你就现在这些都有了，
4: 嗯，
3: 你现在最想要什么？
4: 我准备要个孩子，
3: 然后要个孩子，
4: 嗯，
3: 要完孩子呢，
4: 我得买辆车。
3: 买完车呢，
4: 再要个孩子。
3: 要完孩子呢，
4: 还得买辆车。
3: 上一个呢，
4: 卖了呀。
3: 哦，明白了。等于呢，是你先打算要个孩子，
4: 嗯，
3: 然后呢，把孩子卖了，你买辆车。
4: 我把孩子卖了，买辆车。我把前面那车卖了。
3: 那你刚说卖了
4: 卖车，那能卖孩子吗？
3: 哦，把车卖了。
4: 对呀、啊。
3: 哦，拿卖车的钱买个孩子。
4: 买孩子干嘛呢？
3: 不是，你怎么
4: 卖车的钱买辆车？
3: 就是再换辆车。
4: 对，
3: 你怎么老换车呢？
4: 人多了不得换个大点的吗？
3: 羡慕你啊！
4: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3: 人丁兴旺啊，一点一点就变成一个大家庭了啊，家里头和睦。
4: 啊，对呀、啊，
3: 真是对您太羡慕了啊！
4: 你呢？
3: 就您这生活，我知道以后啊，嗯，您可以说是啊，妻贤子孝，
4: 啊，也是这样。嗯，那你怎么说呢？
3: 我可以说是妻离子散，
4: 这怎么回事啊？
3: 不能提。
4: 怎么了？
3: 提起来我就难受，我一提我结婚，我难受。
4: 你先别着急乐呢。
3: 你什么玩意儿？我乐、啊，我这是乐吗？这、啊、乐呢？这、啊、哭吗？啊，
4: 你先别哭呢，别哭呢。啊、怎么了呀？
3: 我娶了个媳妇儿。嗯，我媳妇儿比我岁数小。告你，记住了。
4: 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千万别娶啊，比自己岁数小的。
4: 小怎么了？
3: 不行啊，太气人。
4: 哪儿气人啊？
3: 我媳妇儿比我年纪小三岁。嗯。我跟你说，他已经不是气人，我媳妇儿就是个奇葩，你知道吗？
4: 还奇葩呢？
3: 你结婚啊？啊，在座的啊，大伙儿、啊、可能有结过婚的。嗯，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得买这个钻戒？
4: 买都买呀、啊，
3: 买钻戒。
4: 对呀、啊，
3: 我也是。
4: 那您
3: 结婚前呢，跟我媳妇儿呢，商量买钻戒。嗯，我说亲爱的，你喜欢多少克拉的呀？嗯，什么品牌呀？嗯、啊，什么样式啊？嗯，你告诉我。
4: 对呀、啊，
3: 我去买去。啊，
4: 他怎么说呢？
3: 我媳妇儿说。嗯，买钻戒干嘛呀？啊，这也显不出来什么呀。哦，这样不要买戒指。
4: 那怎么办呀？
3: 咱们俩把戒指纹在手指头上。啊，等哪天咱们俩离婚了，就把手指头给剁下来，也显得咱俩海誓山盟过。
4: 好家伙，你媳妇这么狠呐、啊？
3: 这不是奇葩吗？
4: 是有点啊。
3: 有把戒指纹手指头上吗？
4: 对呀、啊。
3: 你说就他这个想法，我能同意吗？
4: 那不能啊。
3: 我能答应吗？
4: 不能啊。
3: 当时我就急了。啊，那还纹戒指干嘛呀、哎、咱俩纹个项链吧。啊，就以上
4: 你俩准备同归于尽了吗？这是
3: 太气人了、啊、知道吗？
4: 是这做法也有点过分，
3: 所以说我得离婚了、
4: 啊、这就离婚啊。
3: 离婚不行，
4: 就因为这个
3: 过不了离婚。
4: 保不齐人家跟你闹着玩呢。
3: 这是闹着玩吗？
4: 这就离婚不至于啊。
3: 我跟你说，这还是婚前啊，婚后你找个岁数比你小的，我跟你说，你婚后这日子你难死你。
4: 婚后怎么了？
3: 我婚后以后啊、哦，我找了个工作。哦，正好呢，我说结完婚呢，带着我媳妇儿呢度蜜月啊、哦、啊，我们俩呢刚要出门度蜜月，嗯，老板呢给我来电话了，
4: 怎么了？
3: 说让我回公司上班去。
4: 那你就回去呗。
3: 那我媳妇儿不乐意啊。
4: 那你就跟他旅游去。
3: 我陪媳妇儿啊。老板不乐意啊。
4: 那你就上班去。
3: 媳妇儿不乐意啊。
4: 旅游去。
3: 老板不乐意啊，
4: 上班去。
3: 媳妇儿不乐意啊，
4: 那这怎么办呢？
3: 最后我决定陪老板媳妇儿，然后
4: 那老板不愿意，
3: 什么老板不愿意？
4: 那么还陪老板媳妇
3: 儿？我的意思就是陪着老板。哦，陪老板，边陪老板，我也边陪我媳妇儿。
4: 那这样能行吗？这
3: 太难了，夹中间啊！最后我也想算了，太累了啊、哦，我就把我工作给辞了。
4: 哦，把工作辞了，
3: 就陪我媳妇儿啊，
4: 专门陪媳妇儿。
3: 工作还能找？哦，对不对？那媳妇儿那就一个呀。
4: 这话也对，
3: 好好陪他。嗯，这不挺好吗？
4: 对呀、啊，
3: 我媳妇跟我生气。
4: 这生什么气？
3: 说我把工作弄丢了。
4: 这不都是因为他吗？
3: 他不听这个，你说气人不气人？
4: 啊、我觉着你们俩，
3: 我跟你说得离婚。哎、真得离、
4: 嗯、真犯不上，犯不上。
3: 这还犯不上吗？
4: 多沟通嘛，俩人。
3: 多沟通。
4: 对呀、啊。
3: 你跟你媳妇沟通吗？
4: 我沟通啊。
3: 你跟你媳妇行，我跟我媳妇能沟通吗？我不说，她比我岁数小，比我小三岁。你跟他说不了话，你一跟他说啊，他就跟你急，你知道吗？
4: 这急什么？
3: 一说话都能吵起来，甭管什么原因都能吵起来。
4: 说话能吵着？
3: 你看老不信。
4: 不是你顺着他说，他跟你吵什么呀？
3: 咱俩试试行吗？
4: 试试就试试。
3: 那行，来一回啊。哟，老公，嗯，今天咱俩健身去吧。
4: 啊，健身去，可以，可以。对，你顺着说呀，你就可以不去吧。
3: 哎呀，你答应这么痛快呢？啊，你是想我胖了？
4: 你要是懒得去，咱们就不去
3: 啊！不是嫌我胖啊，嫌我懒。
4: 我不是这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
4: 我没别的意思。
3: 没别意思，你说那么多话干嘛呀？
4: 啊，那我不说话了。
3: 哦，现在不愿意理我了是吗？
4: 我更不是这意思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呀？
4: 那我自己去。
3: 哦，想跟。

0: 别的女人去。
1: 你这不无理取闹吗？
0: 你说句你错了，我不就不闹了吗？
1: 啊，行行，我错了。
0: 你错哪儿了？
1: 我哪儿都错了。
0: 哪儿都错了？你错了为什么不说对不起啊？
1: 嗯，对不起。
0: 哦，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1: 那说不清楚。
0: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1: 那行，我说。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那我跟谁说去？
0: 你看看是不是就吵起来了？嗯。你跟他沟通不了，
1: 不好沟通。
0: 这婚我得离婚。
1: 不是，你不好沟通啊，你就给他营造一点小浪漫。
0: 谁？
1: 你们俩呀？
0: 浪漫我会呀，
1: 会不就行了吗？
0: 一开始我也知道这浪漫
1: 啊，
0: 可是你跟我媳妇浪漫不起来。
1: 怎么会呀、啊？
0: 他比我岁数小，
1: 嗯，
0: 他就喜欢那种酷的、潮流的，知道吗？
1: 那你就跟着去吧，迎合呀。
0: 烛光晚餐知道吗？
1: 啊，可以呀、啊，这个
0: 我在家我自己准备，烛光晚餐
1: 啊，
0: 多好、
1: 啊，
0: 蜡烛一点，
1: 对呀、啊，
0: 哎呀，帷幔呀，
1: 嗯，
0: 帷帐啊，
1: 啊，
0: 桌布啊，那、
1: 啊、
0: 我就捯饬半天
1: 啊，
0: 不行，我媳妇不喜欢
1: 啊，
0: 我媳妇觉得这不酷，
1: 不酷，
0: 我媳妇喜欢黑色，
1: 黑色，
0: 那就重新捯饬。点两根黑蜡烛，
1: 黑蜡烛，
0: 黑桌子
1: 啊，
0: 黑椅子，
1: 嚯，
0: 黑桌布，
1: 嗯，
0: 黑帷帐，
2: 哎呦，
0: 黑相片，黑花，
1: 不是黑相片，您这是晚餐呀还是灵堂啊？
0: 什么灵堂像话？
1: 这不全都黑的这一套？
0: 你说多瘆得慌，这能跟他过吗？
1: 这是
0: 不行。
1: 哎，
0: 跟你说，
1: 这犯不上了。您老是一弄就离婚，一弄就离婚。
0: 而且你不知道，比你岁数小这女孩，我跟你说，她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1: 经济基础？
0: 你生活经济方面，你老得管她，你知道吗？
1: 是你肯定得管她呀。
0: 我媳妇多能花钱
1: 哦，太铺张浪费。
0: 就天这衣服啊，脏了都没有洗的
1: 啊，
0: 直接换。
1: 哟，
0: 我跟你说，我天天啊，我为了给她花钱，你说我都惨成什么样了？
1: 你省着点呗。
0: 我跟你说，我那黑裤子
1: 啊，
0: 现在都成白的了，
1: 愣洗成白的了，
0: 搓也洗呀。
1: 哎呀，这得穿多少年呀、啊？
0: 我跟你说，这些年我都没买过裤子。
1: 嗯，
0: 那天我一看我裤子，实在我跟你说不能不买了。
1: 怎么着了？
0: 屁股后面露一洞。
1: 哦，挂了个洞，
0: 屁股露了。我说去商场吧，买条裤子去。
1: 对呀、啊，
0: 到商场一看那柜台啊，现在这衣服真贵。
1: 嗯，
0: 裤子我说大姐您好，我要这条裤子，这多少钱？200，
1: 200行。
0: 这是要我钱吗？
1: 这要什么呀？
0: 这是要我命。
2: 哎呦，
1: 200块钱买条裤子就要命？
0: 200块钱
1: 啊！
0: 我说这东西咱得划价，对不对？
1: 啊，让它便宜点也行啊。
0: 划价，
1: 对，
0: 他要多少？
1: 要200呀，
0: 大姐。
1: 嗯。
0: 20行，
1: 有这么滑的吗？
0: 啊，这么滑，我跟你说多好。
1: 这，200滑到20啊，
0: 最后有两个结果。
1: 哪两个结果？
0: 第一呢？
1: 嗯，
0: 我省180块钱。
1: 第二呢？
0: 我省200块钱。
1: 哦，那就不买了呗，就
0: 你知道吗？大姐呢？一听我这滑价，大姐乐了，
1: 嗯，
0: 冲我说了一句，
1: 说什么？
0: 滚！
1: 对，你就欠这个。
0: 哎呀，我就说这裤子买不了啊、嗯，我这还露着屁股呢。
1: 对呀、啊，
0: 我就商场里边逛
1: 啊，
0: 逛着逛
1: 咱露着，咱就别老逛了。
0: 我没别的裤子，我就逛。我就在这溜达
1: 啊，
0: 我觉得不行，我不能老露屁股。
1: 对、
0: 啊，这玩意儿容易感冒啊，你知道吗？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哎呀，我这是不行、
1: 啊，
0: 我一咬牙一跺脚，
1: 嗯，
0: 行，我还呀回呀卖裤子呢，
1: 还买去吧。
0: 我说大姐
1: 啊，
0: 这样，
1: 嗯，
0: 20呢，你不是不同意吗？
1: 对，
0: 你这样，你给我找一个20块钱长点的 T 恤
1: 啊，
0: 你让我穿上，我能挡上点就行了。
1: 我就把这洞盖上了，
0: 盖上了
1: 啊。那你是真会省啊！
0: 我跟你说，天天我过得多难、
1: 嗯，
0: 我太难了。我跟你说，我得离婚。
1: 这还离婚？
0: 真得离、
1: 啊、
0: 我还得告你。
1: 嗯，
0: 离婚以后我要再娶媳妇，我就不娶啊比我岁数小的了。
1: 娶比你大的？
0: 比我岁数大。
1: 大多少啊？
0: 我现在媳妇比我小3岁。
1: 嗯，
0: 比我大，大3岁。
1: 找个比你大3岁。
0: 大3岁有奖啊。
1: 有什么奖？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女大三，
1: 嗯，
0: 抱金砖。
1: 哦，
0: 大金砖我就抱上。
1: 嗯，
0: 大3岁也不行
1: 啊，
0: 还是差点。
1: 那怎么着？
0: 找比我大30岁，
1: 大30岁，
0: 搞不好那遗产都是我的。
1: 哇！
0: 而且大30岁也有奖，
1: 这有什么奖？
0: 女大30
1: 啊，
0: 样样值。
1: 嚯、
0: 哦，30也不行
1: 啊，
0: 还得找比我大的。
1: 大多少？
0: 大300呢？
1: 啊，300，女大300，
0: 送金丹。
1: 女大3000，
0: 位列仙班。
1: 女大30000，
0: 盘古开天
1: 啊！哎，你别说了你。
3: 人们常说呀，
4: 嗯，
3: 这男人没主意啊，受一辈子穷。
4: 对，
3: 这女人没主意啊，
4: 怎么样，
3: 受一辈子穷，
4: 这不一样啊。

0: 你看你现在生活的不是那么潇洒啊，早晨起来得到团里报到，晚上给人家说相声。
1: 对，
0: 没主意呀、啊、
1: 没主意。
0: 你看看我，
1: 您有主意？
0: 当然了。
1: 那您现在干什么呢？
0: 我现在主要是那个

0: 上九年
1: 多有主意这孩子，
0: 这叫有主意啊，那叫溜级。
1: 溜级怎么了
0: 啊？
1: 你还别瞧不起人家，你再看看人家现在，
0: 现在怎么样？
1: 款了，发财了
0: 啊！
1: 头两天二愣子请我吃了顿饭，
0: 嗯，
1: 那饭没吃过，
0: 哦，
1: 花了4000多块，
0: 嗯，
1: 菜都叫不上名字来。
0: 4000多块
1: 啊，
0: 那吃什么饭呢？
1: 吃什么饭呢？反正有海参，就那海参上来之后啊，端上来咱一看，哎呀，那海参，
0: 嗯，
1: 跟这胳膊这么粗，
0: 粗，
1: 就那大虾
0: 啊，
1: 都知道吃过大虾，
0: 嗯，
1: 我那天那才叫大虾呢，那大虾端上来之后啊，跟这胳膊这么粗，那鱿鱼卷
0: 啊，
1: 那就那鱿鱼卷跟这胳膊这么粗，
0: 嗯，
1: 那肉串炸上来之后。跟这胳膊这么粗，
0: 吃4条胳膊，
1: 反正咱叫不上来名字呀
0: 啊！
1: 那顿饭给我给吃的
0: 啊，
1: 我算吃馋了
0: 啊！
1: 不是，我算吃明白了。
0: 哎，你明白了什么呀？
1: 不能没有主意呀、啊！
0: 这话对，
1: 远的咱甭比呀
0: 啊！
1: 咱就说我们的街坊邻居，以前都没主意，都在家那忍着。
0: 嗯，
1: 你再看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0: 有什么主意啊？
1: 有什么主意啊？
0: 啊，
1: 咱就说我们那个楼上那个赵先生
0: 啊。
1: 好嘛，现在开一出租汽车，一个月挣4000多块，
0: 挣的还真不少。
1: 我们楼下那个钱二伯
0: 啊，
1: 推一牌子车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0: 嚯
1: 啊！我们那个孙先生
0: 啊，
1: 楼下那孙先生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
0: 啊、
1: 一个月挣8000多块。我们楼上那四奶奶
0: 啊，
1: 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万多块。
0: 哎。自行车挣1万多块呀、
1: 啊，啊，他有时一天给卖了几辆，多有主意这老头子，
0: 这还叫有主意啊？
1: 啊，
0: 你够有主意的，
1: 你甭笑话人家、
0: 啊，
1: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
0: 对，
1: 咱俩一大老爷们站在这儿，能那么天天那么待着吗？
0: 咱只能说相声，咱还能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0: 对呀，
1: 你带多少钱？
0: 带多少钱
1: 啊？
0: 媳妇早上就给我20来块钱，都在
1: 这俩钱还敢出门啊？真是的，你真不嫌寒碜、
0: 嗯，
1: 就带这俩钱啊？
0: 嗯，你带多少钱？
1: 我带的比你多，
0: 多少？
1: 你这才10几块钱
0: 啊？咱凑凑，
1: 我30来块钱，
0: 这多不了哪去。
1: 咱俩这钱搁在一块儿啊？
0: 啊，
1: 我给你算算啊。太好了，你知道搁一块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51.48。
0: 这有什么激动的？
1: 你不懂啊，说现在人的话，51.48，这叫我要死发，吉利呀、啊！
0: 这你太
1: 吉利了，
0: 这就要发了
1: 啊！你说这10块钱搁我手里，我先吃点什么？
0: 你吃点什么？
1: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0: 50多块钱能干什么？
1: 你不要太贪大呀！
0: 啊，
1: 你什么时候都得从零开始啊！
0: 啊，对，
1: 咱这算本儿，
0: 拿、
1: 这算，
0: 那算本。
1: 咱呢，先干点什么呢？
0: 干什么？
1: 咱卖菜，
0: 卖菜
1: 啊！辛苦钱啊！卖菜，
0: 卖菜，
1: 卖菜，咱是辛苦钱，知道吗？
0: 啊，
1: 咱这个菜呀、
0: 啊，啊，
1: 咱卖菜辛苦钱儿、
0: 啊，
1: 咱两个人呢合伙干，知道吗？咱卖的菜，
0: 嗯，卖菜，
1: 卖菜赚的多呀，
0: 赚的
1: 对半的利呀。
0: 哦，
1: 咱今天是50多块，
0: 嗯，
1: 明儿咱就变100多，后就变200多，大后变400多，
0: 哎，
1: 大后变，
0: 这要没几个月，咱俩不就发了吗？
1: 那当然，几个月下来咱俩就发财。哎，那不行，
0: 怎么
1: 卖菜你得有车呀，
0: 车
1: 啊，
0: 哎，我爸那有三轮。
1: 你爸有一三轮，
0: 三轮蹬来。
1: 我们家有一秤，你蹬着三轮上菜，我拿着秤市场上卖菜，
0: 这还真没问题。
1: 咱哥俩干起来，
0: 哎，这卖菜有根吗？
1: 有根呐、
0: 啊，
1: 我保你呀、啊，
0: 哦，
1: 保你呀、啊，3个月下来你呀、啊、拿20000块钱，
0: 我拿多少钱？
1: 3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0: 我拿20000块钱，
1: 哎，
0: 你拿多少钱？
1: 3个月下来我出包净剩6万多块钱吧。
0: 哦，你比我多，
1: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0: 行，
1: 我当然
0: 2万就2万，
1: 哎、
0: 这20000块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1: 就是，
0: 哎，
1: 你有这20000多块钱，咱就不能卖菜了，
0: 咱卖鱼啊，
1: 卖，呸，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
0: 那干行不行？
1: 咱包一酒店， 我2万块钱就包酒店呢。
2: 你2万多，我这不还有6万。

0: 赚多的吗？
1: 哦，咱俩还合伙，
0: 合伙赚的多呀。
1: 哎，
0: 咱包一酒店，咱包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
1: 为什么包五星级的？
0: 五星级档次高，收费高啊，赚的多呀。
1: 咱不如包个九星级的酒店。
0: 你住过酒店吗？你有九星级的吗？最高五星级。
1: 哦，没有九星级。
0: 哎，咱包一个五星级酒店
1: 啊，
0: 包一个五星级酒店，咱给它改一改。
1: 怎么改？
0: 咱把这大房间改成小房间，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
1: 哦，
0: 把那大厅里改成通铺。
1: 对，这俩住人多，
0: 争取一天让他住10000多人。
1: 嚯，哎，那咱们得挣多少钱呢？
0: 三个月下来呀，
1: 啊，
0: 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万块钱。
1: 哦，我就拿2000万，
0: 差不多吧。
1: 你拿多少钱？
0: 我三个月下来出袍净剩6000多万。
1: 我你还比我多。
0: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1: 啊。行，6000多万，我这2000多万。
0: 哎，
1: 啊，2000多万，
0: 咱有这俩钱咱就不能再包酒店了。
1: 那咱干什么呢？
0: 咱干点啊，咱干点国际贸易。
1: 国际贸易？
0: 哎，
1: 没干过呀。
0: 我帮着你干呢。
1: 啊，咱俩还合伙。
0: 合伙赚的多呀。
1: 谁赚的多呀？
0: 咱俩合伙干点这国际贸易
1: 啊，
0: 咱把这笔钱的全部的投入
1: 啊，
0: 把它买成什么呢？全部的投入把它买成飞机，买成飞机换成坦克，咱坦克换导弹，然后咱俩来回那么一折。
1: 别买了。
0: 怎么了？
1: 咱俩成军火贩子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太危险。
0: 哦，这是属于犯法的。
1: 对，不能干。
0: 发财以后犯法的事咱不能干。
1: 哎，
0: 把这笔钱全部撤回来。
1: 撤回来。
0: 把这笔钱撤回来之后全部的投入买成白粉。
1: 对了，
0: 买成白粉。
1: 那咱不如买吗啡。
0: 咱不如你把我送进去。
1: 送你干嘛？
0: 吗啡干什么？
1: 贩毒知道吧？白粉。
0: 你那个吗啡才贩毒了。
1: 你那白粉呢？
0: 我这白粉怎么贩毒
1: 啊？
0: 我这白粉就是那个，就白面。
1: 白面。
0: 嗨，白面干什么？白面，白面粉，粮食懂不懂？粮食。
1: 你是蒸馒头用的。
0: 哎，啊，咱把这批钱的全部都买成馒头。
1: 对了，买馒头。
0: 把这批钱全部投入的买成粮食。
1: 哎，
0: 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然后换成旧西服
1: 啊，
0: 让他一抬。
1: 别换了。我好意思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0: 你不爱穿那个吗？
1: 谁爱穿这个，啊，我跟你说，再干这个啊，我把钱全撤回来。我不干。
0: 你刚发财脾气就长，你这人
1: 这不干。
0: 不干这个，那咱干点别的
1: 啊。
0: 咱呢国际上，哎，
1: 干点正经买卖。
0: 咱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1: 这好主意。
0: 哎，国际上咱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包下来怎么样？世界杯
1: 包足球赛。
0: 哎，
1: 不如啊，
0: 啊，
1: 咱包个奥运会。
0: 对，
1: 奥运会
0: 怎么样？参赛运动员多，国家也多。
1: 对呀，
0: 包这奥运会，我呀先给这奥委会主席呀打一电话，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我们可有条件。
1: 有什么条件？
0: 我们得给修改修改章程。
1: 哎，怎么改呀？
0: 运动员让他收报名费、参赛费，到时候咱拿这个。
1: 人还得多着点。
0: 当然人得多着点。
1: 哎，
0: 咱让他呀，乒乓球6个人一块打，
1: 嗯，
0: 排球40个人一块上，
1: 对，
0: 足球人100人一块踢，
1: 不如八国家一块上。
0: 对，那样人多呀。
1: 哎，
0: 干脆咱别收这报名费，让他一个国家呀，让他一国家拿钱，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
1: 5000万？
0: 哎，5000万，
1: 少点。
0: 不够吧？
1: 少点，
0: 是少点。
1: 哎，
0: 干脆甭废话，一个国家让他拿1亿美金。
1: 1亿美金？
0: 对。
1: 嚯，这个奥运会得好几十国家参加。
0: 好几十个国家
1: 啊？
0: 好几十个国家，咱哥俩搁在一块现在就是好几十亿美金。
1: 对，
0: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分的，
1: 先把钱分了。
0: 哎，
1: 怎么分呢？
0: 你先拿20个亿。
1: 我拿20个亿？
0: 对。
1: 那你就是60个亿
0: 啊。
1: 你为什么60个亿？
0: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你大伙想想，你那20个亿就不少了，知道吗？
1: 啊，我知道不少了
0: 啊。
1: 20个亿
0: 啊，你让大伙听着，你有20块钱
1: 啊，
0: 变2万块钱，有2万块钱变2000万，你现在变20个亿，你还怎么着？你现在是越来越有钱了，知道吗？
1: 啊，
0: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你对呀，你现在你知道你是什么了吗？
1: 我是什么？
0: 你就是那岳父。
1: 不是，
0: 你知道吗？你岳父了。
1: 岳父啊，
0: 你越来越有钱
1: 哦，这叫岳父
0: 啊。
1: 我是岳父，啊，你呢？
0: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1: 啊。
0: 我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我的买卖
1: 啊。
0: 我就那个，我钱博大。对，我就那伯父。知道吗？
1: 是伯父
0: 啊，
1: 我是岳父
0: 啊，
1: 你为什么比我富？
0: 我当然比你富了。
1: 那打刚才呀，你分这钱我就没言语啊。
0: 你要怎么样？
1: 我就没说话，知道吗？
0: 你要说什么
1: 啊？我20亿
0: 啊，
1: 你60亿，我2000万，你6000万，我2万，你6万，你为什么比我多？
0: 我当然比你多了，我投资比你多。
1: 我承认
0: 啊，
1: 我投资比你少
0: 啊，
1: 但。这里还有我一三轮呢，
0: 三轮
1: 啊，
0: 有你一三轮，对，是有你一三轮，这里边还有我一秤，
1: 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0: 你那三轮根本就不如我这秤值钱。
1: 怎么呢？
0: 我那是什么秤？
1: 什么秤？
0: 我那叫发家致富的秤。
1: 发家，
0: 我那个秤
1: 啊，
0: 我那个秤站在市场上拐了拐了，一会儿就买俩三轮，知道吗？
1: 你大家可听出来了啊？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你这当初你卖菜是赚了多少钱？我可从来没问过你。
0: 你说那是废话，你蹬着三轮从哪儿上的菜？你多少钱上的？我还没问过呢。
1: 反正这样，你给我20亿不行，
0: 不行啊！
1: 哎，
0: 就给你20亿，你爱要不要？
1: 我就是不要。
0: 那、哎、你这人是，20亿你不要是？
1: 不要。
0: 你啊，你是诚心，我告诉你，你这10几块钱还归你啊！别捣乱。
1: 哎，咱俩不合伙了，
0: 合伙也打架呀？
1: 那咱俩干什么去呢？
0: 咱俩呀，咱俩还给人说相声去，
1: 又没资格。
2: 去年春节买的元宵还在冰箱里冻着呢，又该过年了，我媳妇儿又得买新元宵，留着明年春节吃。我们家元宵永远是跨年的，能吃出臭鳜鱼的感觉。我属狗，但是我的本命年是鸡年，因为我长得像鸡。你看我这头型，鸡蛋，黑点儿，红皮儿的，眼睛，鸡眼，不是，鸡眼长脚上。斗鸡眼，充满竞争意识。我觉着咱们老祖先呐，定的这个属相有点失误。猴、鸡、狗跑的都飞快，所以呢，这一年一年过得特别快。您说猪啊，您上非洲看看那野猪去，送外卖的都追不上他们。当初这个定属相，如果定考拉、树袋熊、蜗牛，估计这时间就慢了。就是说出来呀，有点别扭。你属什么的呀？我属蚯蚓的。您呢？阿姨呀，属甲鱼的。怪不得您裙边这么好看呢。这孩子什么都懂。在去年呢，我荣登了中国富豪排行榜，因为我收到短信了，你儿子在我们手里，不给钱就撕票，说明我有钱呢。我回信息，儿子下月才出生，你这算预定吗？又来信息了，你老婆在我们手里。我回信息，钱和卡都在他身上，我没钱。又来信息了，你妈在我们手里。我回信息，你是盗墓的吗？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4: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4: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倒吧。
4: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4: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4: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0: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2: 一次回眸，一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萧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1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餐桌上的绿叶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菜啊，它摸起来滑溜溜，吃起来的口感啊有点像木耳，而且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叫做长寿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而且啊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木耳菜。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木耳菜，看看这道菜到底好吃在哪里，那在秋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吃。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木耳菜啊，会以为它是一个什么非常稀奇的食材。那之所以叫木耳菜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滑嫩，和木耳啊是有点相似的，所以啊民间还给它送上了一个长寿菜的称号。那这个称呼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而且这一盘小小的绿叶菜究竟藏着哪些营养？首先先来说说木耳菜究竟为什么被叫做长寿菜，因为呢它和咱们普通的绿叶菜是不一样的，它里面呀含有着硒元素，这是咱们身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它呢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同时啊还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部分重金属来保护我们的肝脏。而且除了硒元素啊，它的矿物质也是非常的出彩的，钙含量呢是十分可观的。像乳糖不耐受、喝不了牛奶的朋友，可以把它当做补钙的蔬菜来源。而且它的铁元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草酸低，吃进去之后啊，更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不容易形成结石。同时钾元素呢也是非常丰富，像平时比较容易水肿的朋友吃它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吃到肚子里呀，会形成一层凝胶，能够延缓糖分和油脂的吸收，像对于血脂偏高、餐后血糖不太稳定的人群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呀，从咱们的老祖宗的记载来看，那个《本草纲目》里面呢也记录过木耳菜，它呢性味偏寒，可以清肝解毒，通肠润便，适合热性便秘。那古时候呢，人们还用它的汁水来拿来润肤。当然啊，再好的蔬菜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放开吃的。那像适合吃木耳菜的朋友呢，就有这几类。第一个就是乳糖不耐受，而且想要补钙的朋友。第二个就是经常上火便秘。那第三个呢，就是血脂餐后血糖不稳定。第四个就是平时用盐比较多。那最后一个啊，就是身体容易浮肿的人，都是非常推荐来吃木耳菜的。但是啊，这个木耳菜呢是性质偏寒的，如果咱们这个脾胃虚寒，平时呢容易拉肚子，那一定就要少量食用，不能一次性吃太多。那秋天吃木耳菜呢，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两道家常的做法。那第一道呢，就是木耳菜炒鸭蛋，因为鸭蛋呀补充着优质的蛋白，加上生姜，刚好中和木耳菜的寒性。那焯水呢，就要记住一个小窍门，那焯水之后啊，我们立马就要过凉水，这样菜叶呢就不会发黑，然后再进行大火快炒，那简单的调味啊就非常好吃了。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嫌炒菜麻烦，也可以做木耳菜拌蒜蓉。大蒜呢温性，搭配性寒的木耳菜，寒热平衡，凉拌呢是非常清爽可口的，那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小小的木耳菜呀、蕴含着满满的营养，那也不愧长寿菜这个名号。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它是日常食补的蔬菜，那不是神话的功效，那合理的搭配三餐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老话常说呀，早晚刷牙不长蛀牙。那从小到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总被家里人念叨要好好刷牙，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偷懒的时候，比如晚上犯懒，心想着早上刷干净不就一样了吗？那还有人问啊，如果实在只能刷一次牙，那选早上还是晚上呢？那今天呀，咱们就来聊聊刷牙这件日常的小事儿。很多人觉得刷牙

哎呀，就是把嘴里的食物残渣冲掉。哎，其实真正要对付的呀，并不是这些食物的残渣，而是牙菌斑。像蛀牙、年纪大、牙齿松动，很多的根源呀，都是这个牙菌斑搞的鬼。那这个牙菌斑呀，并不是一下就长出来的，它是有成长的周期的。比如刚刷完牙，少量的细菌就开始往牙上面粘，那2到12个小时之后呢，细菌呀就会越来越多，那附着的呢就会越来越牢固。等到12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长成成熟的菌斑。那满24个小时之后呢，菌斑就变得完全成熟了，就会实实在在的伤害到我们的牙齿。那简单来讲呢，刷牙呀，最好就是在菌斑彻底成熟之前把它清理掉。那建议2次刷牙时间间隔呢，是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如果一整天呀只刷一次牙，间隔24小时，那菌斑呀就已经完全扎根了，那光靠刷牙就很难再清理掉了。所以1天2次刷牙真的不是硬性的规矩，而是啊贴合着我们的细菌生长规律的小技巧。那说到这里啊，重点来了，就是晚上刷牙的重要程度啊，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早上。咱们睡觉的时候呢，唾液分泌啊会变得特别的少，那唾液呢相当于我们牙齿自带的清洁剂，那睡觉时候啊，这份保护力量啊就大打折扣，那嘴巴里面残留的饭菜啊糖分就变成了细菌的口粮，那细菌啊就会疯狂的繁殖，哎，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那一点点来腐蚀我们的牙齿，那蛀牙呀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啊，睡醒一觉感觉嘴巴里面的味道啊非常重，那这就是夜里的细菌大量繁殖产生的异味。那如果头一天晚上啊偷懒不刷牙，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的这个味道啊也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呀，不光是牙齿，那口腔健康还和我们的全身都息息相关。因为口腔里的细菌啊可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那如果牙周不好啊，也会加大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所以啊，在晚间好好刷牙，也能够减少细菌伤害我们身体的机会。如果实在迫不得已啊，只能刷一次牙，那我们呀，首先是优选晚上，因为晚上啊，睡觉时长长达7-8个小时，那也是细菌繁殖的黄金时间，所以在睡前呀，把口腔清理干净，能够大大的降低牙齿受损的概率。哎，当然这只是无奈的备选啊，所以最好啊，我们都是早晚进行刷牙，这才是最优解。其实爱护牙齿啊，就藏在早晚刷牙这个简简单单的习惯里。它呢，不用追求多么复杂的办法，只要我们守住早晚清洁的习惯，哎，认真对待我们的每一颗牙齿，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口的好牙。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生活里啊，其实一直都有两种声音，那一部分人呢

就是说早睡早起身体啊才会变好。那也有不少朋友觉得只要自己睡得舒服，晚睡晚起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到底存不存在着一个完美入睡的时间呢？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还有啊睡眠和心脏健康的关系。有相关的研究说呀，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入睡，那对我们的心血管来说是最好的。那这同时呢，也是一项国外参与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不过呢，这一项研究啊也有它的局限，因为参与的人群呢大多是白人，而且呀平均年龄比较偏大，并不能直接套用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知识点啊，就是咱们国家呀地域辽阔，那横跨着好几个时区，那全国统一用的北京时间，也就是北京晚上的10点，天早就黑透了，可是在乌鲁木齐的10点呢，那天色还是亮着的。所以啊在10点到11点入睡呢，更多是跟着当地的日落，还有啊自己的身体生物钟走的，那并不是死板的盯着钟表的时间，那也不用非得硬要自己卡在这个时间点去睡觉。那再来说说睡多久合适呢？那很多人觉得呀，熬夜呀伤害身体，那干脆多睡一会儿补回来行不行？那同样呢，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呀，睡觉这件事少睡不行，睡太多呀同样也有风险。那对于我们的心脏来说呢，每晚6到9个小时是比较理想的睡眠时长。那同时呢，也有相关的数据显示，睡不够6个小时啊，那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啊会升高。那反过来，要是一觉睡过超过9个小时，那风险呀会升得更高。那睡5个小时以上呢，风险涨不少，那睡10个小时的风险呀会直接翻过2倍。那简单来说啊，就是睡太少熬身体，那睡太多呢同样也是负担。那就算我们平时啊坚持运动不抽烟，睡眠时长不对依然会影响着我们的心脏健康。听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焦虑了，说我天天熬夜是不是心脏要出问题了？那大家呀先不用过度的紧张，因为这些啊都是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研究结论，是群体的趋势，哎，不等于晚睡啊就一定会生病。那所以呢在这里啊给大家整理了2个小建议。那第一个就是不必死磕，哎，必须10点准时躺平。那首先呢我们要优先尊重自己的生物钟，尽量作息规律，每天睡觉起床时间呢不要乱跳。那第二个就是把控我们的睡眠时长，尽量啊每晚睡眠呢稳定维持在6到9个小时中间，不要长期熬大夜，也不要一睡睡10几个小时。所以啊比起纠结几点钟闭眼，哎，作息稳定时长合适往往是更加重要的。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所以好好睡觉同时也是在守护好我们的心脏。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睡个安稳的好觉。

在开启下面这个话题之前啊，先来考考大家一个有趣的小问题，那就是人的骨头、钢还有花岗岩这三个东西，谁是最坚硬的呢？相信有很多人听到啊，可能会觉得是花岗岩石头最坚硬。那其实啊，实验给出我们的结论啊，有点出乎意料。那硬度的排序是钢大于我们的骨骼，然后我们的骨骼呢又大于花岗岩，而且咱们骨头的抗压能力啊，比花岗岩还要厉害。那可是就是这么坚硬的骨头啊，如果不注意养护，那有一天也会变得像饼干一样脆生生的，轻轻一碰啊就容易骨折。所以啊，专家就总结出来，骨头啊有三怕。那很多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不知不觉地伤害着自己的骨骼。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骨头的这三个天敌。那骨头第一个害怕的呀，就是我们的糖。不少朋友啊，以为吃糖啊只是伤害我们的牙齿，其实高血糖还会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骨头。那比较麻烦的是啊，糖尿病呢带来的骨质疏松症状啊特别的隐蔽。那给大家说几个信号，如果出现下面任意一种情况啊，一定要去查一查我们的骨密度。那第一个呢，就是腰背疼痛，在夜里安静的时候啊，会感觉到骨头非常疼。那第二呢，就是身高啊，比年轻的时候呢，要矮了3厘米以上。那一定要警惕。

替我们的脊椎压缩而导致骨折。那第三个啊，就是莫名的腹胀便秘，也很有可能是脊柱变形压迫到了我们的内脏。那第四个啊，就是轻轻一摔啊，就会发生手腕、腰部、胯部位置的骨折。那出现这些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做骨密度的相关检查。骨头第二个害怕的呀，就是肥胖。那在生活里啊，一直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啊觉得胖一点肉多，哎，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骨头，那摔一下啊反而不容易骨折。哎，其实啊恰恰相反啊，肥胖啊才是我们骨头的隐形杀手。是因为啊我们身体的脂肪太多，哎，会把我们身体合成的维生素 D 锁在我们的脂肪里面，让它没有办法稀释到血液，那骨头呢就会缺少维生素 D， 哎，影响我们的钙吸收。那其次啊，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肌肉量是偏少的，身体协调性比较差，那体重又大，所以啊一旦摔倒，冲击的力量会更大。那骨头的第三怕呀，就是素。但是这里说的素啊，是指长期纯粹的吃素。因为骨头啊，不光需要钙，还需要胶原蛋白来增加韧性。那长期进行纯素时，哎，蛋白质摄入不足，那胶原蛋白合成呢就会受到影响，那骨头的韧性啊就会下降，所以骨头就会容易变脆。那蛋白质不够呢，同时还会造成肌肉流失。那这里啊，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小方法，就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啊圈成一个圈，哎，套在自己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圈上去呢还有富余，那就要留意，哎，你的肌肉啊可能在变少。同时啊，长期吃素，那维生素 D、维生素 K 这类脂溶性营养素也容易摄入不足，那同样呢也不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哎，当然不是说吃素食不好啊，只是说长期的纯素呢一定要做好其他的营养补充。那知道了骨头的三个天敌，哎，我们就来聊聊怎样把骨头养结实。哎，记住三点，吃对，动对，防止跌倒。那首先来说说吃。那成年人呢每天呀大概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日常呢500毫升的牛奶，再搭配一片钙片，再吃半斤到1斤的绿叶菜，那基本的钙啊就补充够了。但是补充钙的同时呢，我们的维生素 D 也不能缺少，它可以帮助钙吸收，但是啊，一定不要盲目的大量去补充，过量呢，还有可能会产生中毒的风险，那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建议。然后呢就是运动，像中老年人更适合力量和平衡类的锻炼，像快走、跳舞、游泳、太极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可以尝试脚跟脚尖直线走，哎，锻炼一下我们的平衡能力。那每天呢可以累计半个小时，哎，当然平衡能力比较差的朋友啊，这个动作啊一定不要勉强去尝试。最后一点啊，就是一定要防止跌倒。那很多骨折呀都是摔倒造成的。那鞋子呢尽量选择鞋底柔软带纹路的防滑鞋，少穿厚底鞋、细高跟鞋。那在走路的时候呢，不要总低头看手机，一定要留意脚下的台阶、湿滑的地面。比如年纪大的时候出门啊登高爬山，那拐杖呢也可以当做一个安全的帮手。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坚硬的骨头呢其实有三大软肋，怕糖、怕胖、怕长期纯素食。那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吃好营养，适度的运动，保护好自己避免摔倒，这样咱们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骨骼。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哪能不懂得好歹呢？
11: 你看看我这朵玫瑰花好吗？
10: 姑娘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的看看。出来出来出来呀，这边。你看这朵玫瑰花好吗？
12: 哎呀，
10: 别嚷嚷啊。
12: 怎么相亲不许说话？
10: 不许说话。
11: 阮妈，
10: 哎，进去。
11: 阮妈，
10: 哎，又香又红，哪朵花儿可也比不上啊。
11: 可有人说了。
10: 说什么了？
11: 说
10: 啊，是啊，
11: 说你头上那只好
10: 啊。说我这只好。
11: 嗯，
10: 他要是那么说呀，那是他眼珠不真不识货。
11: 他呀，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0: 嗯，哥我可就不那么说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要是那么说呀，那他就是瞎子。

0: 元宝，
1: 他拿着烂柿子愣说。

0: 哎，
1: 我是代替相亲还是挨骂来了？
0: 那就赶上什么算什么得了，
1: 岂不冤枉？
0: 看着，
1: 看见了，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挨骂也值得，
1: 不像话。
2: 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
3: 猛然想出计表。
2: 姑娘啊，咱们回去吧。
3: 嗯，那也好。
2: 我前面带路，
3: 我是下官桥。
0: 呀，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0: 这花园里有个坏人吗？
2: 在哪儿呢？
0: 是个少年的书生
2: 啊，
0: 他从下山时候出。谁出来了？谁出来了？
2: 我没说谁出来，您不是说有人出来了吗？
0: 呀，他上我爹娘那边去了。
2: 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大相公，哎，我逮他去。

挨骂，我实在是犯不着。小生得罪，小生得罪。

表弟呀、啊、表弟，如此美貌的姑娘一学不愿，就是玉兄我呀。好叫我

0: 叫出来跟他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1: 来了。

头啊，适才你舅父送来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亡。

0: 吧，不行，我得瞧瞧去。大妹子，
1: 哟，他二大妈来了，
0: 怎么了？这是又哭又闹的。
1: 哎呦，他二大妈呀，先前那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呀又是那么回事儿。
0: 嗨，说了半天，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的天儿啊，摇头
0: 啊！得，我猜着了，是不是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之事？
1: 有事哦，是哦、
0: 哎。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何必着那么大的急呀、啊？
1: 这事儿还小呢，那王俊卿今天就要拜堂成亲了。
0: 大妹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1: 二大妈有法子。
0: 有啊，
1: 你快说，
0: 你们听了，你也不用哭，是你也不用教，我有个主意妙杀

十道，咱们抢先四十道，到了门前吹唢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打个浪滚儿，浪滚儿滴滚儿咚。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二踢脚，抓着准，轻掐着脖子把香烧，再把那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打成熟年糕，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
2: 得，就这么办，
1: 咱们打扮去。
0: 老头子，
1: 那咱们那边去。

月娥，月娥，丫头他妈，丫头他妈。坏，真是要先斩后奏啊！不行，我得看看去。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起来，想起来，好悲伤，身在公衙苦奔忙，只为连年打李闯，老爷抽饷做大堂，从前抽过粮饷何恋饷，如今又要征军粮，所到之处都骂我把良心丧，不去又怕屁股遭火殃，硬着头皮四相往，要把地皮都刮光，都刮光，没法子，还得收税去。哎，我这伙计，
1: 哎，
0: 伙计，
1: 哎，哎呦
0: 呵，我这伙计，
1: 哎，来了，
0: 咱们走吧。
1: 哪儿去呀？
0: 收税去呀？
1: 啊？还收税呢？
0: 刚才没打你吗？
1: 打来的
0: 20板子。
1: 对呀、啊，
0: 别记吃不记打呀。
1: 嗯。
0: 你说今儿咱们上哪家收去呀？
1: 我没主意，还得听您的。
0: 听我的。
1: 嗯，
0: 这么着，咱们上高家。
1: 高家，
0: 高家好说话啊。
1: 对，找他要。
0: 走着，
1: 走着，
0: 哎、走着。
1: 嗯，
0: 哎，
1: 哎，
0: 咱们上高家要。
1: 对，
0: 要三贯给三贯，
1: 要三贯给三贯，
0: 要五贯给五贯，
1: 嗯，要五贯给五贯。
0: 是啊，
1: 嗯，这个柿子就得先软的捏。
0: 对。

0: 回去。嗯，到了高家了，
1: 管他呀。
0: 哎，
1: 小文啊。

0: 怎么穿上这个了？
1: 婆婆她也死了。
0: 得，又少一罐。
2: 我说丹灵子，你还

0: 王开了响吧啊！我们呀没什么事儿，他还是这个。哎，伙计，你说吧。
1: 不是，这你说吧。
0: 别，
1: 你说呢？
0: 来，过，什么事儿？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如今晚上，我这良心归了镇外了，有点说不出口来。
1: 哦，
0: 良心归镇了
1: 啊！听我的，
0: 听你的。
1: 我说大宁寺，我们哥俩来了，还是要钱？
2: 怎么还来要钱？
0: 哎，如今呢，就剩你一个人了，你交一贯钱就成了。
2: 哦，一贯钱，
0: 一贯钱，
2: 一贯钱，
0: 对，一贯钱。这前后你可省了四贯了。
3: 伙计，
4: 哎呦，伙计，
0: 什么事儿？伙计，
4: 老爷叫你们俩领赏去呢。
0: 为什么领赏啊？
4: 哎，老爷升官了。
0: 老爷为什么升官啊？
4: 催讨人丁赋税有功，升官了，叫你们俩领赏去呢。
0: 他有功啊，咱哥俩挨了骂了啊。
4: 谁说不是？对对对，不说那么多了，快点领赏去。
0: 伙计，想着跟他要钱。
1: 哎，我说大宁寺，把钱准备好了，回头我们

是我丈夫母。

原来是高家娘子，躲避至此，待我听他讲些什么。

娘子，我们哥俩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呀。

0: 大娘子，
1: 你不能怪我们哥俩，也不能怪我们老爷，你要怪那杨四叉。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3: 您回原位坐好。
4: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早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啊、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界，还不是满身伤疤才有今朝。做事是英雄，为正义拔刀，即便是天塌地陷不走歪道。世事本难料，别太过狂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保护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维护通信畅通，严禁非法改动他人的电信线路设施，严禁违法拆除损坏通信电缆及其附属设备，严禁在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广电等通信设施保护区域内违规施工、取土、种树。当这些设施遭到损坏时，将会导致手机、电脑、电视等失去信号，网络等系统瘫痪，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生活和科技发展，损失巨大，当事人需承担法律责任，不容忽视。因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工作人人有责。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政协苏宁县第12届委员会常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2: 苏宁县公安局开展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
0: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小鱼干吊起富民大产业。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沧州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
0: 民之所向，政之所行。刚刚闭幕的市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可感可及的幸福沧州作出系统部署，将增进民生福祉，贯穿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全过程，把会议擘画的民生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重点、破堵点、补短板，扎实

0: 办好各项民生事业，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发力补齐民生领域突出短板。民生牵动民心，基本公共服务事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要健全就业支持体系，紧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完善就业扶持机制，拓宽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要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回应群众上好学的热切期盼。要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要聚焦一老一小关键关切，完善普惠托育供给，织米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打造全龄友好城市。要用心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之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民生普惠共享的必经之路。要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优化一体两翼多节点城镇空间格局，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大好房子供给，完善市政配套，打造完整社区，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要推进县城扩容提质，深化燕赵宜居县城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县城人口集聚和服务承载能力。要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提升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乡村发展建设成果。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统筹兼顾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持之以恒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坚实保障，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丰富充实。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擦亮好人之城品牌。要弘扬沧州特色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就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筑牢民生幸福的坚实根基。安全是民生之基，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有序。要不断强化忧患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信访维稳、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做到预判在先、处置有力，把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民生改善，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生活。举一纲而万木章，解一卷而众篇名。新征程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休止符，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上来，大力发扬四种精神，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起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强大合力。
1: 9月1号，县政协主席许康主持召开政协肃宁县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进行了集体学习，围绕聚焦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协商议政。会议强调，政协委员要切实发挥民主协商监督作用，助力我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实事、城乡建设等重项工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会前，与

0: 卫人员视察了肃宁河间站、体育场南侧小体育场、守贞大街项目等民生实事项目。
1: 9月1号，肃宁县公安局在傅家佐镇傅佐湾小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安全宣讲活动，民警立足校园安全工作实际，聚焦学生日常各类安全风险点，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法治安全教育课。宣讲围绕禁毒防毒、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校园防欺凌、网络安全、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展开，贴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同学们踊跃参与，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
2: 这堂开学安全课让我收获很大，今后我会牢记这些安全知识，做好自我防护，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遵纪守法，平安健康成长。
3: 校园安全是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讲、安全隐患排查，落细落实校园安全防控的各项措施，全力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的报道，河北肃宁小鱼干调起富民大产业。
0: 作为全国知名的渔具生产集聚地，肃宁县鱼干渔具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历经数十年迭代发展，已然形成集碳布生产、鱼干加工、配套用品制造、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2024年10月，肃宁县成功获评中国鱼干工贸基地，跻身全国三大鱼干渔具产业集群之列，成为我国北方渔具产业标准化、集群化发展的标杆区域。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地特色产业优势，不断补练、研练、强练，推动渔具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成功打造出溪流干、台钓干、海钓干、矶钓干、路亚干等五大成熟产品品类，全方位满足各类垂钓场景与市场需求。目前全县渔具年产量达600万只套以上，产品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近1亿元。全县现有鱼干渔具生产销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2400余家，直接带动本地30000余人就业增收，切实将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优势。依托蓬勃发展的电商经济，肃宁鱼干渔具产业搭上数字化发展快车，渔具产品线上销售率达95%以上，电商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县域渔具行业前列，实现了传统制造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宽了肃宁制造的国内外销路。下一步，肃宁县将持续深耕工艺革新、产品研发与品牌培育，推动鱼干渔具产业提质增效，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拓展国内外市场，让小小鱼干发挥更大产业能量，以特色富民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才倒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

0: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
1: 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0: 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

0: 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

0: 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有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了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6: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7: 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3: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3: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1

0: 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 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 1.4 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2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他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 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3: 好的，少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5: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6: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5: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清道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6: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石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 根据它的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5: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

0: 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3: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3: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3: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5: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

0: 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3: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

0: 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8: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9: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 15.11%， 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 83.19%， 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 59%， 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15%。 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0: 今天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啊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啊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啊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 600%， 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 20% 至 30%。 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 59%， 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2: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政策，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2: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刘封带着50,000大兵前去捉拿孟达，结果打了败仗，汉中王刘备传下口旨杀刘封，给关公父子报仇。等刘封伏法之后，刘备才知道孟达召刘封归降北魏，而刘封毁书斩使。刘备想起来多年的父子感情，也确实很后悔杀了公子刘封，心中不免又增加了一份哀痛。结果刘备生病了，一生病就按兵不动了。没想到这时候刘备刘玄德又听到一个致命的消息。什么致命的消息？这个消息是来自北魏，因为魏王曹丕继位之后就把所有文武官僚全都升赏，然后率大兵30万南巡沛国谯县。干什么呀？他要学一学当初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回到家乡跟父老欢聚饮宴。没想到他去了之后突然间得报夏侯惇病危，所以曹丕又急急忙忙回到邺郡，等他回来夏侯惇已然去世了。同年八月，魏王曹丕手下中郎将李福、太史丞许之，还有华歆、王朗、新皮贾诩、刘毅、刘烨、陈角、陈群、

0: 桓阶这些人。
1: 文武官员一共40多人，到内殿奏明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请刘协禅位于魏王曹丕。禅位啊，就是把帝位让给曹丕。那受禅呢，是应该什么呢？应该把帝位让给一位贤者，这位贤者受禅。说俗了，就是改朝换代。那得人家愿意的，汉献帝刘协不愿意，这些人硬逼着汉献帝刘协，不是让给贤者，把国家大权就让给曹丕。汉献帝刘协一听这话是大惊失色呀。其实刘协自从登基坐位之后，一直没过个好日子，董卓作乱，跟着李傕、郭汜、张济反朝，祸乱朝纲。后来曹操来了，曹操一直威逼汉献帝。汉献帝刘协、刘伯和战战兢兢度过半生，他预感到有一天会有人逼着自己让位的。虽然如此，今天突然间听见这个消息，也如同晴天霹雳呀。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汉献帝愣在这儿说不出话来了。看着这些文武官员，看着看着，汉献帝放声大哭：“终为卿家呀！朕想自高祖手提三尺剑斩蛇起义之后，灭了强秦，灭了强楚，创造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依然传下400多年。终为哀卿。朕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呀。我怎么能忍心把祖宗的大业轻易就让出去呀？请你们再从长计议吧。”说完之后，汉献帝一边哭一边跺脚，就说不出话来了。王朗走到汉献帝面前：“陛下，自古以来是有兴必有废啊，有盛必有衰，哪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呀？陛下，汉史已然相传400多年了，到您这儿气数已尽了，您就应该早早的退避，如果再晚了，恐怕会闹出别的事儿来。”汉献帝刘协看着王朗，再也说不出话来，迈步就走入后殿。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笑了。第二天，这些官员又齐聚于大殿，把宦官叫来了：“去请先帝出来。”内侍进去了：“万岁，请您出去，文武百官都在大殿上等着您呢。”哎呀，汉献帝直摆手：“汉献帝害怕不敢出去，我出去让我把天下让出来。”这时候正宫娘娘曹皇后在旁边就问汉献帝：“陛下呀，文武百官请陛下临朝，陛下为什么不去呢？”汉献帝流血着眼泪如同珍珠落下相仿：“皇后啊，不是我不临朝，是你的哥哥魏王要篡位，百官相逼让我禅位，所以我不敢出去呀。”正宫娘娘曹皇后是曹操亲生的女儿，按说应该向着曹丕吧。曹操父子这样，但是曹操这个女儿非常贤惠，非常好。皇后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什么？难道说我的哥哥要行使乱逆之事啊？”刚说到这儿，腾腾腾脚步声音响，汉献帝刘协跟皇后一看，进来两个

员大将手持宝剑，一个是曹洪，一个是曹休。两个人来到汉献帝面前，请万岁出殿。曹皇后用手一指，曹洪啊，曹休，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你们为了贪图功名富贵，帮着我的哥哥魏王造反，这是叛逆之罪啊！就是我的父亲对汉室有功，功高盖世，威震天下，他也没有行此篡逆之心。好啊，我的哥哥曹丕刚刚继位几天，就想篡夺汉室天下。我告诉你们这帮乱党，你们这帮贼子，天下如果到了你们的手里，皇天也不会保佑你们的。皇后说完放声痛哭，回到内宫旁边伺候皇后伺候汉献帝的内侍宦官全都落下眼泪。曹洪曹休就站在汉献帝刘协的旁边，请万岁升殿。刘协敢不去吗？被逼不过，只好更衣来到前殿。这时候华歆就来到汉献帝面前，陛下呀，请您早日禅位吧，不然的话大祸临头。汉献帝刘协看着手下这些文臣武将，我说众位爱卿，你们可都是汉室之臣呢 啊！而且你们中间不少有汉朝功臣的子孙，世世代代吃的是汉家的饭，穿的是汉家衣，你们怎么能行出不臣之事啊！啊！华歆两只眼睛一瞪，陛下，如果您要不听我们的，恐怕萧墙祸起，可不是臣等不忠啊！啊！汉献帝刘协看着华歆气往上撞，两只眼睛瞪圆了，难道说有人敢弑君杀我不成吗？华歆把脸往下一沉，陛下呀，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没有人君之福，所以自打你登基之后，天下大乱，干戈四起，要不是魏王在朝，恐怕要想杀您的不是一个两个了。陛下您不知道知恩相报啊，反而说我们对您不忠，陛下您错了，您不是有福之君。汉献帝刘协没有办法，一甩袍袖迈步往里走。王朗拿眼睛看了看华歆，华歆蹭一下过去了，一伸手砰就把汉献帝刘协的龙袍揪住了。陛下，你到底是禅位不禅位，说。汉献帝一见此情此景，就剩下哆嗦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曹洪在左，曹休在右，两个人举着宝剑，福宝郎何在？这福宝郎就是执掌汉献帝刘协玉玺的官员，这个官员姓祖，叫祖弼，祖弼应声而出，福宝郎在此。曹洪一伸手拿来，祖弼一抬头，拿什么？拿什么？你干什么的？你掌管天子玉玺，就跟你要传国玉玺。祖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大将曹洪，曹洪啊，你竟敢逼玉玺吗？玉玺是天子之宝，是你能要的吗？把曹洪气坏了，来推出去杀。曹洪一声令下，祖弼有什么办法？祖弼还真不怕死，迈大步往外。

走，一边走一边骂，可惜这样的忠臣就死在乱刀之下了。汉献帝刘协一看祖辈被人杀了，再一看台阶之下几百个卫兵全都拿着兵刃，汉献帝刘协哆了哆嗦，流着眼泪跟群臣说：众位卿驾，朕愿意把天下禅于魏王，只求饶我一命啊。贾诩过来了：陛下，您既然禅魏，不必要这么伤心嘛，魏王绝对不会对不起您，就请您赶紧降诏，以安天下之心。汉献帝刘协没有办法，就让陈群草了一份禅国的诏书，然后让华歆捧着诏书，捧着玉玺，带着文武百官到邺郡魏王宫献给曹丕。曹丕高兴极了，马上就开读诏书，读完了之后曹丕就要接受诏书，让汉献帝刘协禅位。这时候司马懿在旁边说了一声：王上，不行啊，虽然诏玺已然到了，殿下您应该先上一份表彰，把表彰上去谢绝当今万岁，这样就可以免去众人之口啊。曹丕点了点头，看了看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的心眼还真不少啊。司马懿让我暂时上表谦虚一下，我看也未尝不可，所以曹丕答应了，让王朗做了一份表彰，说自个儿不行，没有这么大的德行，就谦虚一下吧。汉献帝刘协看完了曹丕的表彰，就问手下的文武官员：众位呀，你们让我禅位，但是魏王谦逊，可怎么办呢？华歆在旁边跟汉献帝说：陛下，想当初魏武王受王爵的时候也辞过三次啊，然后才受。陛下呀，您再次降诏，魏王就答应了。汉献帝刘协又让桓阶草诏，让高庙使张殷持节奉玺到魏王宫，曹丕又开读诏书。宣诏之后，曹丕可没敢接这诏书，就跟旁边的谋士贾诩、贾文和说：文和呀，即便是如此，我也怕天下人责骂我。这好办，大王，您可以让张殷捧回玺绶，然后让华歆劝汉献帝让大家盖一座寿善坛，选择吉日良辰，让文武公卿全到，可以让天子亲自捧着玉玺递给您，这样把天下让给您，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文武百官也都心明眼亮，谁还能说您什么呀？曹丕非常高兴，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就这样张殷回去了。然后华歆又启奏汉献帝：您可以建筑一个寿善坛，明明白白让位嘛，这样陛下的子子孙孙就必蒙魏帝之恩了。汉献帝刘协能不听吗？就命太常院宫卜了一卦，选择一个吉地，就是繁阳，盖起一座寿善坛。这座寿善坛三层高，选择的吉日是庚午日，在寅时禅位。到了这一天，汉献帝就请魏王曹丕登台寿善，文武百官几百人在下边跪着，御林军三十多万。汉献帝刘协是含着眼泪亲自捧着玉玺到了坛上，交给曹丕，然后跪倒在曹丕面前：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曹丕受了八班之礼，就算登了帝位了，改延康元年为皇初元年，国号大魏。曹丕跟着就传旨大赦天下。

封父亲曹操为太祖武皇帝。曹操一直想当文帝，结果还是被儿子尊为太祖武皇帝。这时候华歆起奏：“万岁，有道是天。”

心在旁边用宝剑指着汉献帝。山阳公，立一帝废一帝，古之常道。现在今主上仁慈，不害你，封你为山阳公，你赶紧走。没有万岁的诏书，你不许入朝。汉献帝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含着眼泪还得给曹丕磕个头，然后上马而去。曹丕不但威逼汉献帝禅位了，夺了汉室天下，而且华歆这些人还把汉献帝留住，告诉汉献帝，你呀还得做一件事儿。哎呀，天下已然让了，还让我办什么事儿？华歆用手指着山阳公的鼻子，我告诉你，想当初尧帝禅位于舜帝啊，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呐，你就应该效仿。是是是，汉献帝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曹丕。就这样，汉室天下算亡了。没想到当时曹丕没走下寿善台，突然间倒在寿善坛上病了。文武百官吓坏了，赶紧把曹丕救下来，半天曹丕才醒过来。手下宦官内侍把曹丕扶到宫中，没想到曹丕这场病病得不轻，过了好几天病体才稍微好转，才临朝。曹丕就传下旨来，封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大小官员全都升赏。虽然曹丕好了，但是身体没有痊愈，他就怀疑许昌这宫中有毛病，所以呢就由打许昌准备迁都洛阳，让洛阳大造宫殿。从打这时候开始，改许都为许昌。所以从这时候才应该正式管许都叫做许昌。曹丕称帝了，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被贬为山阳公，生死不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成都。汉中王刘备一听，放声大哭，传下命令百官戴孝。到底汉献帝刘协是活着还是死了？刘备、刘玄德打听消息，似乎传来好像山阳公被曹丕手下人害了，所以刘备就设计遥望，尊汉献帝刘协为孝敏皇帝。本来二弟关云长就死了，小将关平也死了，大将周仓也死了，刘备、刘玄德就够伤心的了。现在汉室天下也没了，刘备就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理国事了。所有政务全都交给诸葛亮，诸葛亮就跟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商议，汉室天下不能一日无君，想尊刘备为帝。刘备手下这些文武官员当然希望刘备当皇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刘备的开国之臣了，所以大家就跟着孔明还有许靖给刘备上了表彰，请汉中王继皇帝位。刘备看完表彰之后大惊失色，就跟诸葛亮还有许靖这些文武官员说，众位卿家，难道你们让姑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吗？诸葛亮赶紧抱拳拱手，王上，想曹丕篡汉自立，王上你是汉室苗裔，就应该继承大统，延继汉室啊。没想到刘备把脸往下一沉，军师，我怎么能跟叛贼一样啊，我怎么能做大逆不孝之人呢？说完之后刘备一甩袍袖进内宫了，大家伙没有办法只好散了。三天之后诸葛亮又带着文武官员入朝，把汉中王刘备请出来，大家伙跪倒起奏，王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如果王上不继帝位，
不能兴兵讨平逆贼，

0: 这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啊、王上您就应该为君，为孝明皇帝报仇雪恨。如果您不随从朕所意，那就是失去民望啊。汉中王刘备刘玄德摇了摇头，冲为卿家，故虽然是景帝之孙，但是一旦自立为帝，这跟篡汉没什么两样啊。诸葛亮只是苦劝大家伙儿，不管怎么谏言，汉中王刘备就是不答应。大家退出去之后，诸葛亮就想起一个办法，跟大家伙儿商量好了，受了计策，然后诸葛亮回到家中，往炕上一躺，就装病不出了。刘备有什么事情都得跟诸葛亮商量，没想到诸葛亮得病了，那刘备跟诸葛亮什么感情啊？刘备就亲自来到诸葛亮的府中，到了病榻旁看望诸葛亮。军师啊，国家大事都指着你呢，你这是怎么了？哎，王商啊，我心里头太烦了，恐怕不久于人世啊。汉中王刘备大吃一惊，军师，你有什么烦恼之事？没想到刘备问了好几次，诸葛亮不回答，把俩眼一闭，王上啊，我的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军师，不对呀，你想想，我忧虑关公被害还没有报仇呢。而且当今万岁又被降为山阳公，汉朝天下都没了，我的忧虑要比你忧虑多得多。我比你大这么多岁数，我都没想到死。军师，你年纪比我小得多，你怎么会想到离开人世呢？汉中王刘备再三逼问，到底诸葛亮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知道诸葛亮病了，就亲自到诸葛亮的府中看望。刘备问呐、啊，诸葛亮躺在床榻之上，就跟刘备说，王上啊，陈孔明自打出山之后，福保大王相随多年了，可以说大王对我是言听计从。现在大王已然有了两川之地，可是曹丕篡汉呐、啊，汉朝就亡了，文武官员都想请您承继汉室，将来能够灭魏兴刘，大家为什么为了共图功名，没想到大王坚持不肯，大家全都生有怨心呐、啊。他们全都跟我说了，有的甚至想离您而去。大王您想一想，今天走几个，明天走几个，大家一散，将来东吴孙权来打西蜀，而北魏也借机会来打东川，这样两川就保不住了，我诸葛亮还不得愁死啊。所以我有了心病，我跟您说，不久我将离开人世。哎，到这时候就把刘备的实话挤得出来了。军师啊，并不是我推脱，我呀也怕天下人议论我。哎，皇上，您记不记得圣人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现在大王是汉室苗裔，名正言顺又何非议呀？大王，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啊！诸葛亮这意思告诉刘备，这是上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刘备。

刘玄德点了点头，军师，那么等你病好了之后再办也不迟啊。诸葛亮听到这儿，噌一下由打床上跳下来了，然后用手一拍屏风，呼啦一下，外边的文武官员进来，就跪倒在刘备面前，口称万岁。万岁，您既然答应了，您马上行礼以济汉室。刘备刘玄德才明白这是诸葛亮的计策呀，一看跪倒在自己面前的是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还有别驾赵佐、至中杨洪这些人。哎呀，刘备数不过来了，起码得有这么四五十位。汉中王刘备用手一个一个给搀起来，众位卿家，这是你们陷孤于不义。大家心里明白，谁不义呀？我们保您干什么呀？您当皇上，我们是开国之臣。刘备既然答应了，诸葛亮命人选择吉日良辰，就请刘备刘玄德登基了。刘备登基读罢祭文，然后诸葛亮带领所有的文武官员捧上玉玺，刘备刘玄德就当了皇上了。改元张武元年，立吴氏为皇后，刘禅立为太子，娶了张飞的女儿立为太子妃。这位吴皇后又给刘备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永被封为鲁王，一个叫刘礼被封为梁王。刘备刘玄德封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所有的文武官员全都升赏，然后刘备大赦天下，两川的老百姓还有将士儿郎都非常高兴。刘备当了皇上，这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刘备升了金殿了，文武百官跪倒在地，山呼万岁，分立两旁。刘备传下口旨，众位卿家，朕自桃园跟关公张飞结义，发下誓言，誓同生死，不幸二弟关羽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不报就是我刘备复盟，所以朕今天传下口旨，起倾国之兵兵伐东吴，生擒孙权，给关公父子报仇雪恨。诸葛亮看了看所有的文武官员，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这意思告诉大家，刘备兵伐东吴是决心已定，我诸葛亮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诸葛亮这时候真是有苦难言。就在这时候，赵云挺身而出，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千万不可兵发东吴。刘备刘玄德一看跪倒在地的是虎威将军赵云，刘备心说，子龙将军，你怎么能拦挡我呢？明白我们刘关张弟兄感情的就是你赵云赵子龙啊。子龙将军，你为何不让朕兵发东吴给关将军报仇？赵云跪倒在地是直言相见，陛下，国贼是曹操并不是孙权，现在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为何上流以讨兄弟，则关东义士毕国良策马已应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士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三思。赵云的话很简单，告诉刘备刘玄德，你这样做不对，国贼是谁？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你为什么打孙权呢？要是先灭了曹魏，那孙权是不战自降，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篡汉了，人心不服，如果我们趁这时候马上定关中，占据大河，大河也就是黄河，占据渭河的上流，把曹丕灭了，那么关东的忠义之士必然会欢迎，带着粮食赶着马车来迎接王者之士。你不应该把敌人曹魏不管，而去

伐东吴灭孙权。再说你跟孙权打起来，这个战争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呀。赵云说出这样的话来，诸葛亮在旁边点了点头，心说子龙将军是个正人君子。刘备可不爱听啊，刘备两只眼睛看着赵云，泪如雨下，心说子龙子龙，虽然你跟我们刘关张不是桃园结义的弟兄，但是感情已然到了，你应该帮着我兵发东吴给关云长报仇才对，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我为关云长报仇是为私吗？子龙啊，孙权害了关公，现在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都在孙权手下，我恨不得把他们捉来，吃其肉而灭其族，采血赈恨。亲家，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刘关张弟兄的感情，你为什么头一个谏言阻止朕兵发东吴报仇啊？刘备说出这样的话来，赵云仍然是直言相见。万岁，汉贼之仇是公事，兄弟之仇是私事，愿以天下为重。赵云话不多，态度是严正的，而且道理讲得也非常透彻了。很简单，你既然是汉室苗裔，你继承汉室，现在曹丕篡位，你就应该打曹丕，然后再给关将军报仇。魏国如果亡了，那么孙权是不战自败的。刘备刘玄德摇了摇头，哼，朕要是不为关公报仇，纵是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来呀，起兵兵伐东吴。赵云没办法，赵云站起来退班了。刘备刘玄德传下命令，让侍中马良为使者购奔武溪，借番兵五万，然后派使者购奔阆中，拜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为西乡侯兼阆中牧。使者叫彭指持节购奔阆中面见张飞张翼德。这时候张飞在阆中是天天喝酒，酒喝多了吃醉了就鞭挞士卒。本来张飞脾气就不好，现在知道二哥被东吴所害，每天放声大哭，哭得眼睛都流出血来了，血往下流都把衣服浸湿了。没别的办法，众将劝，也就是陪他喝酒，他越喝酒越生气，看谁不顺眼，谁要是惹了张飞，张飞一声令下拿鞭子就打呀，甚至有的兵士被张飞打死了。张飞每天坐在屋中，两只眼睛看着江东，咬牙切齿，孙权呢，你杀了我二哥，我非把你杀了不可，我得报仇雪恨。饭也不爱吃，每天就是哭，就是骂孙权。这天刘备刘玄德派使者到了，张飞赶紧望北而拜谢恩，然后摆上酒宴款待来使。酒席宴间，张飞就跟这使者说，你是朝中之臣，我二哥被孙权所害，仇深似海，你们为什么不奏明万岁，祭早发兵，给我二哥给我宽平闲职，报仇雪恨？三将军，朝中的文武官员听说万岁要兵发东吴给关将军报仇，这些文武官员差不多都劝万岁先灭魏而再伐东吴，应该先奉公然后再报你们弟兄私仇。张飞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你回去告诉他们，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誓同生死，我二

0: 二哥被孙权所杀，我大哥岂能身为皇上独享荣华富贵？我跟你一起走，面见天子，愿为前部先锋官挂孝伐武，生擒孙权，好祭告我二哥在天之灵。张飞、张翼德说完了之后，真跟使者离开阆中，够奔成都面见先主刘备。到了成都之后，知道刘备、刘玄德正在教军场操演人马，张飞骑着马就奔着教军场来了。到这一看，大小的文武官员连诸葛亮全在，诸葛亮怎么也在教军场呢？因为刘备为了兵发东吴，每天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准备御驾亲征，即刻起兵了。但是所有的文武官员都不愿意刘备出兵，到丞相府来见诸葛亮。诸葛亮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这些人来到教军场，跪倒在刘备面前苦言相见。刘备看着诸葛亮跟这些文武官员，众位爱卿，孔明丞相，你们起来吧，如果不为关将军报仇雪恨，天下人都得骂我刘备是忘恩负义之人。诸葛亮说，不然，陛下，您初登大宝，如果说北伐汉贼去打北魏的曹丕，深大义于天下，您可以御驾亲征，而且天下万民欢腾。如果您为了给关公报仇兵发东吴，您不必御驾亲征，可以派员大将指挥人马去打呀，何必您亲自去呢？刘备一听诸葛亮的话也稍微有些道理，心中的意思呢就有点回转了。就在这时候，一匹马奔跑如飞，游打教军场外边就进来了。到了演武厅下，甩当离鞍下马，正是张飞、张翼德。张飞迈步腾腾腾来到演武厅上，扑通一下跪倒在大哥刘备脚下，两只手抱住刘备的腿，陛下呀，难道您今日当了皇上就忘了桃园之盟，二哥之仇焉何不报？刘备看见三弟张飞，想起了刘关张桃园结义，不见关云长，刘备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三弟呀，不是威兄不给你二哥报仇，文武百官多次谏言，让威兄我兵发北魏灭曹丕，为万岁报仇。三弟呀，我现在何去何从，一时拿不定主意，并不是不想给你二弟报仇，到底应该兵发北魏还是应该兵发东吴啊？陛下，别人岂知道桃园盟约，陛下您要不去，臣舍死性命要给二哥报仇雪恨，如果报不了，臣宁死再也不见陛下一面。刘备哭着拍着张飞的肩头，三弟呀，我一定跟你前去，你马上回到阆中，调起本部人马，我统精兵，你我弟兄会兵江州，共伐东吴，灭孙权，给你二哥报仇雪恨。大哥，陛下，小弟告辞。张飞站起身形要走，刘备、刘玄德说了一声，三弟且慢，我有一句话嘱咐于你，陛下请讲。三弟呀，朕素知卿酒后暴怒，鞭挞健儿，而父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今后勿以宽容，不可如前，小弟遵命。 张飞拜辞走了。刘备嘱咐张飞什么呢？这几句话就是说，张飞呀，你爱喝酒，而且酒后暴怒，常常因为喝醉了酒暴怒，毒打手下的人。你打了这些人，还让他们在你身旁左右伺候你，这是取祸之道，你会因此招来杀身大祸呀。所以今后务必要对部下宽容，千万千万不要跟以前一样了。刘备、刘玄德知道张飞的脾气，嘱咐的太对了，但是张飞心中想念二哥，大哥刘备的话根本没听进去。张飞走了之后，第二天刘备、刘玄德传下口旨，叫带兵兵发东吴。西蜀的大学士秦宓来到刘备面前跪倒苦谏：“陛下，您舍万乘之躯而殉小邑，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思之。”这个秦宓呢，因为不愿意做官，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都管他叫学士。秦宓告诉刘备：“陛下，您舍万乘之躯而殉小邑，古人所不取。”他说什么呀？说您现在可是皇上，您是万乘之君，现在为了弟兄的义气兵发东吴去报仇，这是古人所认为不应该的，望陛下思之，您再好好想一想。刘备、刘玄德现在要给二弟报仇，这些话根本就听不进去。刘备摇了摇头：“秦宓，云长与朕就如同一个人，我们桃园结义，我怎么能会忘了呢？”秦宓跪倒在地：“陛下，如果不听臣之谏言，将来恐怕有失啊。”秦宓、秦子赤知道刘备带着气要兵发东吴，不见得准能打胜仗。刘备听完秦宓的话，看了看所有的文武官员，刘备心中很清楚，大家伙都不愿意我去兵发东吴，而愿意我兵发北魏灭曹丕。可是自己一定要给关云长报仇雪恨，所以借着秦宓这件事儿，刘备要发发威，以压群僚。所以刘备把脸往下一沉：“秦子赤，朕想发兵，你怎么出此不利之言？来，推出去杀！”没想到秦宓面不改色，抬起头来笑着跟刘备说：“陛下，我死了没什么关系，只是可惜您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您刚当皇上，刚得下两川，如果您这仗打败了，您所创的事业就完了。”大家伙呼啦一下全给刘备跪下了，给秦宓求情。刘备、刘玄德这才传旨：“暂且把他掐监入狱，待朕报仇回来再发落秦宓。”诸葛亮没敢当面阻止。诸葛亮回到家中之后，写了一份表彰，请刘备、刘玄德宽恕秦宓。没想到刘备看完了表彰之后，往地下一扔：“谁能阻止朕兵发东吴？”刘备这样，手下文武官员还能说什么呀？谁也不敢再谏言了。就这样，刘备、刘玄德传下口旨，让诸葛亮保着太子镇守两川，让骠骑将军马超还有他的弟弟马岱帮助镇北将军魏延、魏文长镇守汉中，以挡北魏的兵将，然后让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监督粮草，派黄权、程基为参谋，马良、陈震掌管文书，黄忠为前部先锋，冯袭、张南为副将，傅同、张翼为中军护卫，赵荣、廖纯合后，川将一共几百员，还有武西的番将，加在一起大兵75万。刘备、刘玄德命人选择吉日良辰，就在张武元年7月丙寅日准备出师了。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浪中张飞营中送来表彰，等递到刘备面前，刘备一看这表彰大惊失色，脱口而出，糟了，义德出世了。为什么刘备这么说？因为浪中张飞要是上表彰，应该张飞自己亲自来，现在张飞没来，张飞营中有人越级上表，这就是张飞出事儿了。刘备心中砰砰砰的打起鼓来了。别看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视同生死，但是哥仨的脾气秉性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尤其关云长跟张飞两个人的性格跟对人处事方面迥然不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经说过，说关云长啊，善待祖武而骄于士大夫，说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就是说张飞跟关云长两个人虽然志同道合，但是关云长对待士大夫很傲慢，瞧不起别的将军，对于兵士却十分的体贴。张飞的正相反，对待士大夫很有礼貌，可是对待部下兵卒一点不知道爱惜，而且动不动就鞭挞士卒，用鞭子抽打。所以说关云长的长处是张飞的短处，而张飞的长处是关云长的短处，这是他们两个人都克服不了的缺点。所以陈寿说，与刚而自矜，非报而无恩，以短取败，礼数之长也。陈寿的话说得很对，刘备当初嘱咐张飞嘱咐的也很对呀。那么到底张飞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大哥，咋蹲着呢？走那么长事，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3: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4: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报名上学吗？
5: 当然可以了，这是国家的政策。
6: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7: 大夫，我开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5: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3: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4: 我们有家了。
8: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4: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够了。
3: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6: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3: 提升民生温度，强化外地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长这么大才知道飞机可以倒着飞，但没人知道飞机为什么能飞。
1: 哎，爸爸，你看什么电影呢？我也要看。
2: 那你快来，正好到最精彩的环节了。
1: 哎，爸爸，这个机长怎么让飞机上下倒着飞呀？
0: 飞机倒着飞，这分明就是伪科学啊！电影现在都敢这么骗人了吗？
2: 哼，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飞机能颠倒飞行吗？
0: 按照书上的说法，肯定是不行的。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是按照很多教科书的理论，飞机是不可能颠倒飞行的。
0: 你看，我就说吧。
2: 可是啊，这些教科书中的理论实际上是错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网站来批判这些理论。
1: 啊，教科书上的理论都能错？
2: 这种盛行的错误理论呢，是这样的：机翼的上部比下部更长，就使得空气分子在上部的移动距离更长，所以啊，速度必须更大才能和下部的空气分子汇合，对吧？根据伯努利定律，速度增加的时候气压是减少的，所以机翼上部的空气比下部要低，那机翼就被往上推了。
0: 那实际上呢？
2: NASA 是这么介绍的，事实上上下对称的机翼，甚至下部更弯曲更长的机翼也能产生升力。虽然机翼上方空气的流速比下方的确更大，但是上部的速度呢，快到没有办法和下部的空气在机翼末端汇合，所以这个理论呢，是有问题的。
1: 爸爸，那到底是什么让飞机获得升力呢？
2: 不知道，呵呵，这个问题我也不确定。其实关于飞机是怎么获得升力，换句话说，飞机是怎么飞起来的，还是存在很多理论的，也存在很大争议。但现在能确定的是，物体获得升力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迎角和机翼的形态和升力密切相关。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机翼的形态呀？

0: 啊，平时看到的记忆都是上鼓下平的。
1: 对，这个呢比较好理解。
2: 那迎角是什么？
1: 迎角呢指的就是这个记忆迎风的倾斜角度。对于特定的记忆来说啊，在一定范围内迎角越大升力就越大。记忆的迎角在5到6度的时候获得的升力远远超过1到2度时的情况。
0: 难怪我觉得飞机起飞的时候机头昂得厉害，是为了增加迎角增加升力啊。
1: 哎，完全正确。所以呢，即使是完全扁平的机翼，在调整了迎角之后也能起飞。
2: 我们能把风筝放上天也是这个原因吧？
1: 聪明，没错。那如果把各种机翼设计的这个迎角和机翼的性能，也就是升力系数来做一张图，就会发现不同机翼的数据构成了一条直线。
0: 那飞机颠倒着飞数据会有变化吗？
1: 如果把机翼上下颠倒再测试，升力的数据和迎角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实际上，把常见机翼上弯下平的这个设计倒转过来的这种机翼的形状叫做副弯度。但只要迎角过大，副弯度的机翼它也能飞起来。只不过在相同的迎角下，它们获得的升力要少一点，也就是说飞的呢有点吃力。
2: 实践是证明真理的唯一办法，有人成功的倒着飞过吗？
1: 在飞行史上啊，首次让飞机倒着飞的人是法国传奇飞行员佩古德。1913年，100多年前了啊，他就驾驶着一架单翼机展示了倒着飞的特技。
0: 爸爸，你说的这是单翼机啊，跟我们坐的飞机不一样。
1: 好，不算他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客机也曾有倒着飞的记录。
2: 哇，真的吗？
1: 有啊。有一次啊，一架客机由于机械故障，机头就向下俯冲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机组人员努力让机头保持水平，在空中上下颠倒的飞了大约1分钟。但不幸的是啊，这个时候呢，飞机已经非常接近太平洋了，最终还是坠落在了海里。
0: 啊，我还以为奇迹会发生。好难过呀。
2: 但是也说明了飞机真的可以颠倒着飞。哎，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现代客机倒飞的时候啊，会面临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供油。普通飞机的油箱中为引擎供油的那个管子的开口啊，是贴近油箱底部的，而且没有办法移动。如果飞机倒着飞，那油管的相对位置就会变成油箱的顶部，对吧？这个好理解啊。那样呢，就没有办法为引擎提供燃料了。
0: 可是我看到很多特技飞机都可以随意反转啊，他们就不用担心燃料供应的问题吗？
1: 能倒着飞的特技飞机的供油管啊，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类飞机呢，常会采用能够活动的管子，它的尾端比较重，而且能够活动。在飞机倒转的时候啊，油管也会跟着翻身，继续为引擎供油。
2: 移动电话你得移动着接，看来油箱你也得移动的用。
1: 特技飞机的另外一种策略呢，是使用特殊的油箱。比如有一些特技飞机在机翼的下方啊，还有一个油箱，这样呢，在飞机倒转的时候，这个油箱就到了机翼的上方，可以利用重力为引擎供油。
0: 原来如此，难怪那些特技飞机可以在空中玩蛇皮走位，客机就不行了。
2: 客机就算有这样的技术也不行啊。
0: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难道坐飞机要做出过山车的效果啊，一直头朝下飞在白云端吗？
1: 哎呀，要是真有那么一天，那我就彻底告别飞机了，太害怕。
2: 哎，差点忘记了，爸爸都不敢坐过山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我们的宇宙存在，是因为有无数个宇宙存在。
2: 爸爸，真的有外星人吗？
1: 这个我可说不准。
2: 爸爸，那还会有第二个地球吗？
1: 这个我也说不准。
0: 妹妹，你怎么不问问会不会有第二个宇宙？
1: 哎呀，这个我还是说不准，但是可能会有，也可能会有无数个。
0: 无数个？撑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无数个宇宙会有多大。

0: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
1: 爸爸老师，你快说说呀。
2: 既然我们在宇宙中生活着，那就可以推测我们所在的宇宙并不排斥生命存在。可是呢，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研究，他们发现一个像我们所在的与生命相融的宇宙，在天文学上存在的概率是很低的。
1: 那为什么还会有无数个宇宙？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物理常数，比如这个重力强度啊，还有电子质量、宇宙常数，建立和分析不同的宇宙模型。物理学家李斯莫林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一个宇宙中出现生命的可能性只有10^229次方分之一。
1: 我对这个数字已经没概念了。
0: 哎呀，你就记住这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可能性就好了。
2: 物理学家们把这一发现称之为生命存在的物理学参数微调。
0: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说明我们人类运气好？
2: 也许吧。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比如马丁·里斯、泰格马克等等，认为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多重宇宙中的证据。我们的宇宙啊，只是海量或者呢是无限多个宇宙之中的一个。
1: 多重宇宙，哎，又是一个我没概念的词。
2: 给你们举个假设的例子啊，如果有足够多的猴子随机啊在敲打自己，那一只猴子就可能会打出一些英语。类似的，如果有足够多的宇宙，那这些宇宙中的物理常数也足够多样，在统计学上就有可能出现一组恰好能促使生命出现的物理常数。
0: 猴子能打英文，这个假设真的成立吗？
2: 直觉上是可行的呀。但是概率论专家指出，从微调到多重宇宙的推论是错误的。
0: 我就觉得不可能嘛，猴子怎么会打出英文？我们彤彤都还不会呢。
1: 哼，你说谁不如猴子？
2: 具体来说啊，这一推论犯了逆赌徒谬误，与经典赌徒谬误略有不同。这样，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赌徒掷骰子一直输，但还一直继续呢？
0: 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差，总觉得下一把会赢。
2: 你看，对，这就是经典赌徒谬误。其实啊，对于任何一次掷骰子，得到2个6点的概率都是一样的，1/36。其实跟他扔了多少次骰子就没关系。
0: 那逆赌徒谬误又是什么呢？
2: 那逆赌徒谬误啊，就是说，一名游客走进一家赌场，然后一下子就看见有人扔了2个6，他就会想，哇，这人一定玩了很久了，因为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有扔出2个6的好运。
1: 刚才不是说每一次掷骰得到2个6点的概率都是1/36吗？
2: 看来彤彤听得很认真哈。对呀，所以这也是一种谬误。
0: 那这跟多重宇宙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啊。基于震荡宇宙理论，哲学家伊恩·哈金率先将逆赌徒谬误与多元宇宙联系起来。多重宇宙理论学家曾经说过啊，我们现在的宇宙出现之前一定有许多其他宇宙，因为不太可能在只有一个宇宙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此正确的物理常数值。但是其他理论学家随后就意识到，每一次尝试通过微调推测出一个多重宇宙的时候，都会被上述谬误给推翻。
1: 这有点难以理解。
2: 简单一点说啊，试想一下，如果你醒了以后，哎呀，失忆了，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那在你面前呢是一只正在敲打字机的猴子，它打出的又正好是英语，你会怎么想呢？
1: 我会觉得我是在做梦，
0: 这肯定是只受过训练的猴子，或者是一只机器猴。
2: 但是你们都没想过，这儿一定还有很多只猴子，其中大部分都打不出英语。
1: 是哦。
2: 你们不会这么想啊，是因为你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是你看到的这只猴子正在用打字机打英语，而且啊，假定就是有其他猴子的存在，也不能解释这只猴子正在做的事情。
0: 没错，就是这样。
2: 对呀，但是呢，也有些人反对这个观点。
0: 为什么呢？
2: 他们觉得呢，在反对从微调推导出多重宇宙的时候，忽略了微调情况下的选择效应。就是我们不可能观察到未经微调的宇宙，如果不对宇宙进行微调，那其中就不可能产生生命，同时也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东西。
1: 但是多重宇宙的存在真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吗？
2: 一些物理学家呢，确实认为有初步的经验证据证明一种多重宇宙的存在。根据永恒

0: 暴胀理论啊，有一个巨大的呈指数扩展的矩形空间，其中某些区域的膨胀呢会减速，就形成一个泡泡宇宙。我们的宇宙啊，只是众多泡泡宇宙中的一个。
1: 泡泡宇宙，嘿嘿，好可爱的名字啊。
0: 很可爱哈。一些科学家呢也很重视多重宇宙，并且呢认可不同宇宙的物理常数有可能不同这个观点，这似乎啊可以解释微调。但是我们在仔细观察之后就会发现，从微调到多重宇宙的推论还是有缺陷的。
2: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没有定论了。
0: 当然啊，虽然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但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呀始终只有冰山一角。
1: 宇宙实在是太大太神秘了，
2: 也充满着无数的未解之谜，好想把这些疑惑都搞清楚啊。
0: 那就等着你们长大呀，看好你们哟。
3: 你哪来的自信啊。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5: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6: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这颗石头居然长成了人脸。
2: 妹妹，你看过那个长得像芝麻街里面那个饼干怪兽的石头吗？
1: 确定是石头不是粘土吗？
2: 当然不是。你看啊，美国的地质学家麦克鲍尔斯发现了一块岩石，岩石的切面形态跟饼干怪兽特别像。
1: 太神奇了吧，简直一模一样。
0: 那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其实啊，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玛瑙。
1: 跟妈妈戴的玛瑙是一样的吗？
0: 对啊，它们都是由于富含硅元素的地下热水沉淀下来所形成的。
2: 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爸爸请开讲。
0: 玛瑙的形成啊，要靠天时和地利，绝大多数呢都形成在火山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
2: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里的地下岩浆可能还没有完全冷却凝固，或者地下岩浆距地表的距离比较浅，这些岩浆呢就会不断加热它们上方的岩石，那地下岩层中的温度比其他地方就要稍高一些。
1: 听起来很像我们的地暖气。
0: 一方面啊，从岩浆中可能会不断地吸出一些高温的水溶液，另一方面呢，地下高温的岩石也会不断地加热地下水，这样两个因素的作用就让这里富含高温地下热水。那你们猜，如果这些热水噗能够喷出地面会怎么样呢？
2: 热水喷出来那不就是温泉吗？
0: 聪明。日本的温泉啊就非常有名，也是因为那里的火山很活跃。其实呢，地下岩浆吸出的高温水溶液是一种富含矿物质的水溶液，地质学里啊把它叫做高温热液，因为被加热的地下水溶解了岩石中的矿物质。
1: 可这跟玛瑙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啊，要形成玛瑙就得有硅质溶液，在岩浆中含量最多的矿物质元素啊就是硅。目前啊，地球上在喷发的火山中，岩浆里边都含有丰富的二氧化硅。根据岩浆具体成分不同，二氧化硅的含量在 45% 到 65% 之间，有的地方还要更高。
2: 那高温热液里面肯定也含有大量的硅元素。
0: 对啊，被加热的地下水流经这些含有大量硅元素的岩石，就会溶解硅。那有了硅质热液之后，就只需要两个元素就能形成玛瑙了。
1: 是什么？
0: 岩石空洞和时间。
2: 时间你不用解释了，快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岩石空洞。
0: 火山间歇性喷发会形成厚厚的玄武岩岩层覆盖在地表，其中一部分呢直接形成了地表的玄武岩，它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有大量的空洞。
1: 这些空洞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岩浆在从火山口喷出来以后啊，压力就骤减，那岩浆中存在的很多气体就会往外跑，那这样呢就在岩浆内部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气泡，
2: 有点像碳酸饮料。嘿，岩浆版汽水。
0: 哎，对，倒是有点像啊。岩浆在遇到空气以后会很快的冷却，但是这些气泡还没有来得及跑掉就被冷却的岩浆固定在了岩石中，就这样形成了岩石空洞。富含硅质的地下热液填满了玄武岩的空洞，哎，玛瑙的形成。

0: 程就开始了。
1: 接下来就差时间了，对不对？
0: 哎，对，没错。这个时间啊，还不止一点点呢。形成玛瑙可能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万年。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温度高的原因。

0: 间，就形成了环带状的结构。
1: 但是我看好多玛瑙都是五彩缤纷的，难道它们时间长了会变色？
0: 当然不会变色呀，五颜六色是因为地下水成分的变化。
2: 还会有这种操作？
0: 因为来自空洞之外的地下水啊，不断地缓慢地补充到空洞中，但是呢，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数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所以地下水中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这些成分中如果有某些能够呈现色彩的元素的话，那新补充进来的含矿热液就会使得玛瑙的条带变得色彩缤纷起来。
1: 我喜欢带有绿色的玛瑙。
0: 那就得靠铝、镁、铁等元素了，它们共同形成的绿泥石会让玛瑙呈现绿色条带。
1: 那黑色的呢？
0: 碳元素和锰元素会让玛瑙呈现出黑色。
1: 我看还有很多白色的线条呢。
0: 那是因为里面含有钠元素和钙元素。
2: 那我猜玛瑙里面出现红色条带是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
0: 完全正确。
1: 哇，哥哥你太厉害了。
0: 玛瑙呢逐渐长大，不断填充了原本的空间，地下热液呀就越来越不容易补充进去，或者逐渐消失了。又或者呢，是地下热液中的矿物质逐渐稀少，那玛瑙就不会再生长了，这就会导致空洞的形成。所以呀，空洞在玛瑙中是非常常见的。
2: 那看来玛瑙的形成和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0: 对呀，你们可能没见过啊，有一种叫水胆玛瑙的玛瑙，它内部呢甚至还会封进去一些水。哎，这就正好证明了玛瑙的形成啊确实跟水有关系。
1: 不知道妈妈的玛瑙里面有没有水，我要拿来好好观察一下。
2: 我看你是想占为己有。
1: 才不是，我这是巩固知识。
0: 也好啊，正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玛瑙上的色带。
2: 哼，等妈妈知道她又多了一个买首饰的理由支持咱们的科研。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1: 左边。
0: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1: 左腿。
0: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1: 右手。
2: 老师，琪琪说错了。
0: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3: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我是小静，今天为大家诵读靳德胜老师的作品《月亮独白》。为了始终能围着你转，我时常变换容颜，时而笑脸圆圆，时而峨眉弯弯，偶尔一时三刻，如同经历30天。短暂的沉默是因你抢了镜头，完全把我遮掩，可我并没有把你埋怨，那只是一个小插曲，让人们瞬间把圆缺来体验。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无论暑热严寒，与你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把最美呈现。你的吸引力是我不停向前奔跑的动力来源。

0: 五元读书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艳菊，今天给大家带来雨林老师的散文《梨园颂》。万里梨园位于古塘河畔，有着瓜果之乡的美誉，方圆数十里的梨花是清明踏青游览好去处。万亩的梨花如轻柔的白云，如漫天的雪花，如女子舞蹈飞起的裙摆，摇曳成一片云的花海，是春天的一道风景线。春风吹来，梨花盛开，一朵朵梨花占满枝头，一簇簇花枝在春风中微微摇曳，一束束花影银白素裹，俏丽纯洁，如玉如翡如翠，美丽脱俗。万亩梨园美得就像雪花一样，似水柔情飘逸在空中，闪烁着一个透明的世界，自然清新，吸引。

0: 头就醉了。来到梨花树下，仰望那棵百年古树，在和暖的春光下平添了几分流光溢彩，璀璨晶莹。历经百年的风霜依然是亮眼含香，风姿绰约，美而不娇，秀而不媚，像个百年老者述说着沧桑的历史。贺龙大将军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大日本鬼子军部，国际友人白求恩曾在这里的战地医院为伤员做过手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岁月里缕缕生香，我追寻梨园更多的故事，远处不知是何人在唱梨花颂，那声音又把我带入梨园深处。万亩梨园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蕴藏着蓬勃向上的力量。蝴蝶翩翩起舞，蜜蜂飞来飞去，梨园里弥漫着温暖馨香的气息。梨园的农艺师们正在忙碌地给花授粉，培育出多个品种的鸭梨。我微闭双眼，想象着梨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鸭梨，有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香甜可口，沁人心肺。美好的鸭梨酿造着芳香，捧出生活的甘甜。万里梨园富裕着一方的百姓，写不尽的梨花，写不尽的梨园，写不尽的故事。它让青山绿水成为金山银山，它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甜美，它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我爱梨花，我爱梨园，我爱这独具特色的风景。我贪婪地在梨园游走着，淹没在花海中。
1: 五元读书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希娟，今天为大家诵读的作品是敬德胜老师创作的诗歌《烟火》，请欣赏。你曾长期保持沉默，华丽的外衣掩藏着内心的火热，厚积薄发才成绚丽景色。你是光明的使者，打破夜的黑暗和寂寞，长空中漫舞高歌，并不在乎瞬间陨落。也许没有人仰望，也许没有人指点评说，但不影响你的灿烂，彰显独一无二的自我。青春易老，红颜易逝，何曾不是盛大的烟火？只要你活出了自我，就一把璀璨在生命里定格。
1: 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我是孙金丽，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张雅贤创作的诗歌《让我陪你慢慢成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折断了你一双翅膀，当你寻找自己的阳光温暖，上帝却关上了所有的门窗。慢慢的，慢慢的，当同伴们开始享受生活的五彩斑斓，你却在星空里独自仰望。

0: 多少亲人的泪水，多少飘渺的惆怅。当我遇见你，莫名的心酸涌到心上。当你的小手轻轻握到我的手中，我决定涤尽自己的心灵，陪你慢慢成长。当你依偎在我的怀中，那份信任温暖了我的心房。当你努力地喊出老师好，我忽然泪眼朦胧。当你学会说谢谢老师，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在心中升腾激荡。当你历尽艰苦，汗水和泪水见证了你的不屈和倔强，你重新站了起来，眼中又充满了自信的光。我突然不能自已，激情久久不能平复，泪水挂满脸庞。当你挥舞着小手向我飞奔而来，紧紧地拥抱我，我决心在你纯净的世界里和你一起慢慢成长。多少日日夜夜，多少艰辛的付出，多少欢乐与期待，我们一起快乐成长。当你站在台上放声歌唱，当你自信地把乐器奏响，当你也能书声朗朗，人们不禁投来尊重而又赞许的目光。于是更多的人开始陪伴你，呵护你，一起慢慢成长。当你也能登上这个绚丽的舞台，翩翩起舞，你化作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天使，最可爱的精灵。我无需再抑制自己的眼泪，我哽咽的不能呼吸，让泪水自由地流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荡气回肠。多少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多少人露出惊喜的目光，多少人竖起了大拇指说，孩子你真棒。孩子你成功了，你成功地迈上了人生的舞台，你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赞赏。孩子，请拉紧我的手，让我陪你慢慢成长。有一天，当我老了，我还想陪你慢慢成长。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3: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2: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0: 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1: 哎，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啊，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啊，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2: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

0: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1: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0: 我的妈妈有空还总爱和别人聊微信。
1: 李总，根据我们的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2: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大忙了。
0: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3: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4: 征纳户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您的热情。
2: 一上台呀、大家就看出来我们两个的职业来了。
3: 哎，没错，
2: 因为我们俩呀都穿着衣服呢。都穿着警察的衣服呢。
3: 吓我一跳。
2: 作为一名公安民警啊，能参加这样的盛会非常荣幸。
3: 是。
2: 从岁数上看呀、我是一名老警察。
3: 我是一名新警察。
2: 哎，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生。
3: 这是我老师，我是他学生。
2: 哎，说起老师和学生啊，还有师徒啊，那个关系非常的密切。
3: 是。苏老师，我是您学生吧？
2: 是啊。
3: 您看咱们这回分配
2: 啊，
3: 其他同学分的都不错
2: 啊。
3: 就我这。
2: 你怎么来分配的？
3: 他们有分到刑侦总队的。
2: 啊，对啊，当侦查员去了。
3: 还有警航总队。
2: 飞行员。
3: 还有特警总队。
2: 狙击手。
3: 我。
2: 啊。
3: 110接警台。
2: 接电话。接电话。
3: 您听着像话吗？
2: 怎么了？
3: 接电话。
2: 啊。
3: 别人都嗡嗡嗡嗡，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铃，大材小用。再说了，接电话，这不长个嘴就能干吗？
2: 哟，这可不一定啊！
3: 啊，
2: 不信你接几个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2: 那行了，同志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110报警服务台。
3: 好啊，
2: 那接几个试试？
3: 来
2: 来啊，
3: 来
2: 来。
3: 什么的呀，不就接电话吗？这喂，您好，我是110。
2: 你是110？
3: 我是110。
2: 真是110？
3: 真是110。
2: 小额贷款需要吗？
3: 我喂，您好，我是110。
2: 你是110？
3: 我是110。
2: 真是110？
3: 真是110。
2: 听得清楚吗？
3: 清楚。
2: 信号稳定吗？
3: 稳定。
2: 太好了。
3: 怎么了？
2: 哎，这手机我买了。
3: 使电话呢？
2: 喂，110啊，哎，这个114超，电话是多少来着？哎，喂，110啊，我这里打不着车子呀，给我叫辆车好吗？喂，110啊，哎呀，我这网速太慢了，哎呀，这事儿你们管不管？喂，110啊，我叫的外卖怎么还不来呀？饿死我了！
3: 不，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不归110管，严重占用报警电话资源。
2: 没错啊。但是我们接警中心的同志们每天都要热心地处理这些电话。
3: 这怎么热心呢？
2: 怎么热心？你听啊。
4: 您好，非警务求助，建议您拨打市政府热线12345。
5: 您好，我建议您拨打铁路咨询热线12306。
6: 您好，我建议您拨打消费者热线12315。
2: 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孙老师
2: 啊，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有没有那种有警情的电话。
2: 有啊，你就接电话吧。
3: 接就接。
2: 来
3: 来
2: 来。
7: 叔叔，你是110吗？
3: 对，我是110。
7: 救命啊，
3: 派出所赶紧出警。
7: 叔叔你快来啊，要不然我就没命了。
3: 怎么了小朋友？
7: 我打不过他们，他们装备太好了，三级偷三级包三级甲，满配 MC。
3: 小朋友你吃鸡呢？哎呀，派出所你们先别去呢。啊，都到了。哎哎，你才缺心眼呢。
8: 哎，我是110啊。
3: 啊，对，我是110。您报警？
8: 哟，大晚上我不报警，我打电话呀。
3: 哦，那您什么事儿啊？
8: 哦，那快来呀！
3: 啊，
8: 有几个小赤佬拿着刀子呀，就在我的车子附近乱转，一个个五大三粗，好凶好凶啊！要出人命的，赶紧来呀！
3: 派出所，赶紧出警，这回真有警情了。
8: 哎呦，太好了！努一来我就安全了，努一来我就放心了，努一来我就踏实了，努一。啊，奴不要来了。
3: 怎么了？
8: 哎，他们几个是农贸市场卖肉的。
3: 喂，您都看清楚了我说您，哎，喂，那个派出所，你们先别去呢，你们又到了。 我是，我是缺心眼儿。
8: 喂，幽灵啊，我把自己给锁到后备箱里去了，出不来了，你不赶紧来救我呀？喂，幽灵啊，我做梦被打了，能报案吗？喂，幽灵啊，我这一着急呀、啊，进了女厕所，不敢出去了，你快点来人呐！喂，幽灵儿、啊，我看见外星人来，你们快来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3: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怎么跟人家派出所说呀，这不浪费警力资源吗？
8: 不行了吧，判断是否出警也是我们的业务工作，需要我们用一颗细心来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
3: 这怎么细心呢？
8: 行，你听啊。
4: 您好，您别着急，能不能详细说一下遇到了什么困难？
5: 您好，您把电话调成免提，让我跟对方沟通一下。
6: 您好，您别紧张，说一下现场的情况，我们会帮您的。
3: 哎，明白了，孙老师，我呀不是这意思。
8: 什么意思？
3: 我是说有没有那种必须得出警的，
8: 必须出警的。
3: 对对，
8: 这种电话对你才是真正的考验。
3: 这种没问题，
8: 那就来
3: 来
8: 来
3: 来，
8: 那来。
3: 调好吧，这真没问题啊，真的。
8: 警察，赶紧来人！
3: 怎么了您？
8: 要不然我就炸楼！
3: 炸楼！外派出所，赶紧出警吧！哎，大哥，怎么了您？
8: 怎么了
3: 啊？
8: 楼上太不像话了
3: 啊！
8: 大半夜的啊，当当当当，
3: 什么当当当当啊？哎、
8: 就是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
3: 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您这半夜装修啊，那您这也扰民啊。
8: 我不管，反正他楼上的当当当我就咚咚咚啊，当当当啊，咚咚咚当咚当咚当铃咚铃铃咚这个铃咚铃咚铃铃咚。
3: 你们家住曲艺团，
8: 你管我住哪儿啊，反正惹急了我就咣当就都别活了就。
3: 这怎么办呀？
8: 怎么办你听。
4: 同志，您要冷静，不要有过激行为，等民警到现场帮您解决。
3: 哦，
4: 您
3: 明白 了，这以后就知道了。哎、
8: 喂，你们是110啊？
3: 啊，对对，我是110。
8: 我问问你
3: 啊，
8: 是不是有个事儿啊啥的都找你们警察呀？
3: 大娘，您什么事儿啊？
8: 是这么回事
3: 啊，
8: 我呀接到一个电话呀，让我上电视相亲去，跟不同类型的老头啊一起奔跑，先交50000保证金，节目录完了啊钱退给我，还送我一老头。
3: 大娘
8: 啊，
3: 这钱不能汇。
8: 哎，我问你不是这个呀。
3: 那您问什么呀？
8: 我是想问问你啊，
3: 啊，
8: 我到底选哪个老头？
3: 选什么老头啊？这事一听就是假的。
8: 哪儿是假的呀？那照片我都看了。哎呀，我中意的那个老头啊，长得是天庭饱满地个方圆，那个喜人呢、啊、那个跟那个我的梦中情人那个赵岩一样一样的。
3: 大娘，别琢磨赵岩了，这钱汇出去就没了。
8: 呸，你这孩子说话咋这么不中听呢？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我跟你说，你要耽误了我奔跑
3: 啊，
8: 你陪我找眼。
3: 我哪儿找赵眼？

0: 感谢我，这怎么办呀？这个
1: 你再听，
2: 派出所吗？有群众被骗要汇款，赶紧出警拦截。您好，大娘啊，您啊先别着急，您把栏目组的信息告诉我，我帮您联系。
1: 哦，明白明白。哦，行，
0: 是是是是是。
3: 哎，你是110吗？
1: 啊，对，我是110。
3: 哦，我快不行了，我就想给你们说说话。
1: 姑娘，你怎么了？
3: 我失恋了，不想活了，我吃了安眠药，我知道你们的电话有录音，我想留下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
1: 姑娘，你在哪儿？
3: 在
1: 哪儿？
3: 再见。
1: 别再见，我问你在哪儿，别挂电话。姑娘，俗话说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不是不是不是，那是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也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反正姑娘，你明白我意思了吧？就
3: 听明白了。
1: 哎，
3: 让我跳楼？
1: 对，跳什么楼啊？这怎么办呢？
3: 你听啊，
4: 妹妹，你冷静点，千万别做傻事儿。这样，把男朋友联系方式告诉我，让我来联系他好吗？嗯，妹妹，你慢点说。
1: 孙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原来接电话也是一门技术，不仅需要热心细心，还得需要一份耐心。
5: 何止热心细心和耐心啊，其实这是对人民群众的一份责任心。110接警平台不大，但却联系着万户千家，老百姓平时很难遇到什么大案要案，一旦遇到危难，最直接的就是拨打110找警察。110是打击犯罪的桥头堡，110是治安防控的信息源，110是应急处置的触发器，110更是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它是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第一形象。我们常说我们是人民警察，在人民和警察之间联系这两个词的就是110。
1: 孙老师，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当一名合格的警察，不，当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喂，您好，我是110。
6: 哎，你好，110。
7: 就觉得咱们人民警察为老百姓办事，真的特感谢咱们这个110。
6: 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的，
7: 非常感谢咱们
8: 110。
7: 110，谢谢你。

0: 一听见您的掌声，我就觉得我们是老朋友，
1: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0: 不过见面是见面啊，各位朋友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1: 那是啊，
0: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没问题。我叫金珠。
0: 我叫巩汉林。
1: 我们是一对夫妻，
0: 绝对是原装的。
1: 他是我丈夫。
0: 他是我媳妇。
1: 他是我先生。
0: 他是我太太。
1: 他是我老公。
0: 他是我老母。啊，不是是我老婆。
1: 哎，30年前我们结的婚。
0: 您听听，时间过得真快，30年后的今天，我都有点发昏了。
1: 这意思你记性不好了？
0: 那当然也分什么事儿。
1: 那你还记着当年在婚礼上你第一次的致辞吗？
0: 我是永生难忘。朋友们，在我当年的婚礼上，面对着所有的来宾，我挽着可爱的新娘，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巩汉林。
1: 吓了我一跳啊！
0: 从此不打光棍了。哎呀，不容易啊！像我这个这么细的人，也有了老婆了。
1: 瞧把他美的，
0: 一个字都不差吧？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光临我的结婚现场。不过本人是初次结婚，还缺乏经验，如有照顾不周之处，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下回结婚的时候改正。谢谢。
1: 大家都听见了吧？
0: 我背得多熟啊！
1: 男人都这样啊，今天刚和你结婚，就想着下次和谁结婚了。
0: 哎呦，老婆，结婚多好玩啊！没事收俩钱啊！哎，
1: 什么意思？

0: 不是，我当时一激动是说秃噜嘴了。嗯，
1: 那你还记着我们婚后第一次的家庭会议吗？
2: 更是记忆犹新。嗯，朋友们，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当天，我们夫妻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磋商。我们双方本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
1: 这是两口子吗？
2: 在民主治家的理念上，我们达成了共识。
1: 对，会后啊，我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
2: 我们夫妻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一条是。
1: 太太永远是对的。
2: 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民主治家的原则第二条是，如果太太错了，
1: 请参阅第一条。哎，
0: 行，别鼓掌啊，我得问问他。
1: 什么？
0: 我不对吧，夫人？啊，咱们俩这联合声明就这两条吗？
1: 当时我也觉得少了点啊，后来不又加了一条吗？
2: 对呀，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2: 朋友们又加了一条。加的这条对我比较有利。我们后加的这条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夫妻双方一旦发生了争吵，我们就采取两个方案来结束这场争吵。
1: 第一个方案，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我是对的。
2: 第二个方案，
1: 要么我们双方都承认你是错的。朋友们，我们家多民主啊，是吧？
2: 别鼓掌了，朋友们，这还民主呢？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感觉我是民，你是主啊，你就是那个老地主啊，打倒老地主。你说什么意思？你定的民主怎么那么像美国政府啊？这个，
1: 甭管怎么说啊，这方案定了之后，我们夫妻那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吧。啊，
0: 那倒是。哎，
2: 反正这事儿一定起来，我们各管各的。嗯，还也不错。您看，我在家里边，我就负责管理这个客房、卧房、厨房和茅房。
1: 我在家里面就负责管理儿子和你。
2: 哎，这说到管理我。我可要给你提点意见啊。
1: 别介，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不合适。
2: 废话，不当着各位我还不敢提呢。
0: 在家我不敢呢，我打不过他呀，这样
2: 各位给我撑撑腰吧啊。
1: 提什么意见呢？
2: 我认为你在管理我的时候态度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口无遮拦。
1: 哎，我怎么口无遮拦了呢？
2: 你看我每次做完家务，你对我是什么态度啊？我不怕大伙笑话，我给你们学学。我一干完家务活，他对我就这样。嗨，干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啊，你怎么连家务你都不会做呀？你还是男人吗？你怎么那么笨呢？气死我了。哎，
1: 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哎
2: 呦，我天大的冤枉啊，我在家都这地位了，我还敢气你？你跟大伙说，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1: 什么时候啊？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我让你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这事儿可有吧？
0: 那倒是，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再说了，问题你不生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好家伙，那肚子比没生前还大呢。啊，不怕大伙笑话，我一直以为里边还藏个小金珠呢，那个。
1: 你别打岔行不行？我问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我不就是
1: 说。
0: 我忘了，
1: 你忘了，我可没忘。当时你冷笑着说：“
0: 要吃人呢，你这是？
1: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
0: 是，
1: 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你什么意思你？啊？
2: 我这意思吧。”我这意思就是让他们家浪费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捂着，我们省窗帘。
1: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说明什么呢？
2: 什么呀？
1: 这说明你结完婚以后就变了。哎，
2: 这我不承认，我哪儿变了？让大伙说啊，结婚前我就100斤，结完婚我还是100斤，3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100斤，我没变。就是100斤呢。
1: 你没变，
2: 没变。
1: 结婚前啊，一见到我，嘿，小天使。对，现在怎么不叫了呢？哎呦，
2: 那时候是谈恋爱，见着你可不就小天使吗？现在咱可是过日子，您都多大岁数了？我见你那面还，哎，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

0: 白吗？我现在不叫你小天使，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同志们，这说明我的大脑已经不痴呆了。
1: 这说明你现在心里

0: 这抽屉的钥匙，我跟你说。
1: 好家伙，
0: 那再不回来我就该沿街乞讨了。我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明白了。嗯，当初跟你结婚，哼，那这是个错误。哎呦，
0: 那要这么说，算了算了，当初我跟你结婚那就是一痛苦。
2: 我要是你，嗯，我就对老婆好点。
0: 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2: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0: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2: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10克拉的。
0: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2: 你吹吧，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0: 怎么着，
2: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0: 桑塔纳他做梦去吧，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2: 对，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桑塔纳2000，奔驰600，多便宜！哎呀，
2: 别在这丢人了啊！整个一个大傻帽啊！这是
0: 谁傻呀？你才傻呢！人家书上都说了啊，上帝呀、啊，你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们女人愚蠢，
2: 这你都不明白、
0: 啊？都明白。
2: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嗯，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呀、啊？看见吗？
0: 不对。
2: 怎么不对？
0: 我告诉你、要说在选择和判断方面，我们男同胞的智商最高，我的选择那是绝对的正确，你的选择是恰恰错误。
2: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0: 大错特错，那你当初你干嘛给我写情书？
2: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0: 啊，好好好，我承认是我先给他飞的纸条，但我那纸条写得很真诚，不像你那情书写得太离谱。
2: 谁写得离谱啊？
0: 你写得离谱，你让大伙听听，第一封情书居然是这样给我写的啊。我亲爱的玲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句啊，我亲爱的儿。谁是你儿子？你是谈恋爱的你还是找干儿子呢你啊？
2: 哎，不，我那算啥呀？啊，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0: 我写什么了？
2: 啊，亲爱的猪，不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的那么老吗？
0: 你老不老我不知道，反正你那写的情书那词儿就够老的，一张嘴就是这一句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99.99%纯黄金。
1: 谁信呢？
0: 纯黄金，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2: 那里面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2: 本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啊呸！吻我做梦行不行？
0: 我做梦？你那情书用的词儿就够做梦的了，全是梦话，一张嘴就是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地落下一粒沙，于是便有了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地落下一滴泪，于是就有了太平洋。
1: 你忽悠谁呢你呀、啊？
0: 那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啊？
2: 这是我写的吗？
0: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淹进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啊我啊？啊？不是，我能娶你啊我呀、
2: 啊？那你呢？还有呢？
0: 我有什么呀我呀？
2: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1: 干嘛呀？过年说什么呀？干什么呀你？这是我说的吗？
2: 关键你是谁呀？
0: 真是我说的。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我都没想到巩汉林居然能写出这样的词儿啊。这突然间让我想起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2: 说啥了？
0: 高，实在是高。
1: 老婆

0: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
1: 啊，
0: 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1: 说，
0: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
1: 哎呦，老婆，你要这么一说，我也得明白了。夫妻之间发发牢骚，有点埋怨，其实那也是一种爱。
0: 嗯，
1: 那会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啊。
0: 老公
1: 啊，
0: 说心里话，你真的爱我吗？
1: 不爱你，我是猪。
0: 那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1: 我拉着你的手。
0: 那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1: 我背着你走。
0: 那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1: 太好了。
0: 啊？
1: 不不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你那半身不遂在我看来，那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朝着我发抖。
0: 感人了，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要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了大米，我吃掉你，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再种大米。
0: 什么？
1: 不，我把大米装心里。
0: 我看你呀，就会花言巧语。
1: 谁说的？请看，
0: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1: 老婆，你现在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今天呢，
4: 相声演员许健，
3: 哎，是我。
4: 都说这个相声界属你精得多见得广，
3: 哎，不敢那么说啊，就是去的地方多了点儿。
4: 问你个问题，
3: 哎，您说，
4: 见过外星人吗？
3: 没有。
4: 完了。
3: 你见过？在哪儿见过？
4: 就是美食杂志上。
3: 哦，不是，你给外星人炖了是吧？
4: 炖了干什么？美食杂志上有个专栏，上面记录了外星人的消息。
3: 哪个专栏啊？
4: 就是笑话专栏。
3: 嗨，那不就是个笑话吗？
4: 哎，他当笑话说，咱不能当笑话听啊！你谁让咱研究这个呢？
3: 那你研究什么的？
4: 我就是研究这个星人的。
3: 啊，
4: 不是外星人的。
3: 啊，你吓我一跳啊！你，
4: 哎，
3: 你研究这个干嘛呀？
4: 干什么好？一点危机意识没有啊！
3: 啊，
4: 还没得下信儿呢。
3: 什么信儿啊？
4: 什么信儿？
3: 啊，
4: 外星人要来了，你们人类这回悬了。
3: 哦，合着你不算人类是吧？
4: 我马上准备移民外星球。
3: 行，你快别说了，满嘴胡说八道。现在这社会上，就出来那么一种人，危言耸听。造谣一响，唯恐天下不乱，你就是这种人，知道吗？
4: 您看了吗？好心好意的提醒他，舔着这发面饼的大脸。
3: 谁呀？
4: 我这是告诉你，地球不安全了，赶紧找地儿躲躲。你冷嘲热讽，你
3: 哪儿啊？地球就不安全了？你这
4: 不注意观察，
3: 观察什么呀？
4: 没发现吗？
3: 啊？
4: 我问你。为什么北极冰川融化得越来越快呀？啊？为什么太阳黑子越来越活跃呀？啊？为什么木星风暴越来越肆虐呀？为什么听相声的越来越暴躁？
3: 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行啊，这个。
4: 这就是地球在给我们提醒呢。
3: 提什么醒啊？
4: 地球说了。
3: 怎么说的？
4: 俺快不行了，
3: 也
4: 你们赶紧找地方搬家吧。
3: 不是，这地球说话怎么这味儿？
4: 地球就该这味儿，不光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得是这味儿。
3: 哎呦，我刚知道这银河系祖籍是河南，
4: 所以我才决定带领地球上的有识之士移民外星球。
3: 啊，这行，走，赶紧去啊！
4: 去不了。
3: 哎，怎么又去不了了？
4: 你琢磨呀，
3: 啊，
4: 人家外星球也有当地的原住民呢。
3: 哦，就是外星人。
4: 对呀。
3: 啊。
4: 我们过去是不是相当于占人家地盘？

0: 哎，是这么个理儿。
1: 你想啊，人外星人在自己的星球上，人家脱一光膀子坐大街上正撸串呢，前面摆着什么啤酒啊、生蚝啊、烤韭菜，腾腾的冒着热气。这时候我领着地球人过去了，我说：“嘿，你们挪挪窝，这地儿归我了。”我估计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乐意。
0: 那肯定不乐意，怎么着也得把那杯中酒干了。
1: 对，
0: 怎么就对？外星人也撸串是吧？
1: 我这不给你打个比方吗？当然了，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了。
0: 太不恰当。
1: 对呀，外星人不能撸串，
0: 就是
1: 他得吃烩面呢。
0: 对呀，银河系都是河南的。
1: 你看，我这个意思是跟你说什么呢？
0: 啊，说什么？
1: 就是我们如果到了外星球
0: 啊，
1: 这少不了跟这外星人有一场星球大战吧？
0: 对呀，
1: 那时候咱地球人的科技是不是人家对手？
0: 不是，
1: 能不能干得过人家，这你都得考虑。
0: 哎呦，一天到晚你都考虑的什么呀？这都，
1: 我这脑子就琢磨这事儿呢。
0: 哎，
1: 就为这事儿，我是吃不下饭，我也睡不着觉。
0: 我天，
1: 满脑子都是外星人，可是这外星人在哪儿呢？
0: 哎呦，他都磨着了。你看，
1: 那天早上起来，我碰见我们邻居大妈了。
0: 哦，是。
1: 我把大妈叫到墙根，我说：“嘿，大妈，您能告诉我外星人在哪儿吗？”
0: 啊，
1: 大妈看看我。
0: 哦，
1: 13点。他走了，
0: 那是，
1: 我说好
0: 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0: 不是，你还谢谢？
1: 哎，他不告诉我了吗？外星人在13点那个方向。
0: 什么呀？人家骂你了，说你缺心眼儿，知道吗？
1: 那我不
0: 懂，没羞没臊。
1: 骂我的人多了，我都当真的听，我多累呀！
0: 哎呀，想得真开呀！
1: 我就按他说的这方向我找去
0: 啊啊！
1: 我这找了一天，
0: 哦是。
1: 呵，这一天呢，从车站到码头，从广场到商场，我是逢人就问，遇人就打听
0: 啊，
1: 没有一个人知道外星人在哪儿的。
0: 谁能知道这个呀？
1: 哎，后来我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相声园子
0: 啊，
1: 那儿有个说相声的，他说他知道哪儿有外星人。
0: 那你赶紧问问他。
1: 我问了
0: 啊，
1: 他说不能白告诉我。
0: 怎么着啊？
1: 要让我支付1000块钱的信息费。
0: 你给了吗？
1: 给了呀。
0: 给了呀。
1: 给完了再找这人就找不着了。
0: 你看看，
1: 我想了半天，他是不是骗我呢？
0: 傻本本的，就是骗你呢，知道
1: 吗？哎呀，你说你一个说相声的，你干嘛欺骗我一个苦苦寻找外星人的有志青年呢？
0: 不是你不要寻找了，你就是外星人。
1: 什么意思？
0: 地球人谁能相信说相声的呀？赶紧回家吧啊！
1: 我这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我那倒霉媳妇儿也不给我好脸。
0: 不是你媳妇儿怎么了？
1: 老马介绍那公馆，你去了吗？
0: 嗯，
1: 我说我去了。
0: 啊，是。
1: 怎么样啊？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
1: 样？他说他们公司不适合我。
0: 为什么呀？
1: 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外星人。
0: 啊？
1: 哎呦，我媳妇一听这话，当时火腾就起来了。
0: 那能不着急吗？
1: 指着我鼻子就开始骂我。
0: 啊？
1: 那你还有脸回来？
0: 哎呀，好。
1: 工作找不着，钱挣不来，整天什么外星人啊外星球，有个毛线用啊？
0: 就是，
1: 听见了吗？
0: 啊，
1: 听见了。
0: 怎么了？
1: 哎，女的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0: 啊。
1: 你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0: 啊？哪句啊？
1: 你跟家庭妇女你也聊不出三体来。
0: 这什么老话啊？
1: 干脆我给他来个死鱼，我不张嘴了，
0: 我不理他了。
1: 我媳妇一看我不说话了，呵，来劲了。
0: 啊，是，
1: 指着我脑壳顶上这个旋啊就开始数了我。
0: 啊，
1: 你吃饱了撑着，你闲的难受，你没事找事，你干。
0: 你有几个旋儿？
1: 十来个吧。
0: 那你这不是旋儿。
1: 是，
0: 你是班秃啊你。
1: 反正他骂我骂了1小时零15分钟。
0: 哦，还有心情算时间呢。
1: 哎呦，那唾沫星子溅的我这头发根都湿了。
0: 哎呦，你媳妇是个花洒呀，合着。
1: 骂累了，他一扭头进屋睡觉去。
0: 啊，是。
1: 我臊眉大眼的跟着屁股后的也进屋
0: 了。也进去了。
1: 往他旁边一躺啊，听着我媳妇这个呼噜声此起彼伏，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
0: 不痛快。
1: 你说我研究外星人怎么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呢？
0: 哦，是
1: 别人不支持我也就得了
0: 啊，
1: 我媳妇儿也不支持我。
0: 是呢，
1: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0: 不，你想怎么着啊？
1: 干脆我死了得了。
0: 哎，你可别想寻短见。
1: 我一咬牙一闭眼，刚准备咬舌自尽，
0: 啊，
1: 哎，门口有人敲门了。
0: 我还够巧的，
1: 出来开门那么一看
0: 啊，
1: 这站着一外国老头。
0: 哦，是，
1: 冲我咯咯直乐。
0: 这老头
1: 你好。
0: 嗯，
1: 我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0: 啊，
1: 我叫詹姆斯吴老二。
0: 哎，什么名字这是？
1: 哎，名字就是个代号。
0: 哦，是啊，
1: 我研究外星人。

0: 认好几年了
1: 啊，
0: 今天在闲鱼上听说了你的事迹。
1: 哎呦，这外国科学家也卖二手货。
0: 我们马上准备去外星球考察
1: 啊，
0: 你有空吗？跟我们一块儿热热热热吧。
1: 什么叫热热热热？
0: 热热热热就是掺和掺和。
1: 哎呀，这外国科学家也听钓鱼啊，可是。
0: 我这么一听。这么快就去外星球了吗？
1: 那是啊，
0: 我的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吗？
1: 差不多了，
0: 不成
1: 啊！
0: 我得问清楚了。
1: 你问什么呀？
0: 这别是干传销的。我说咱去哪星啊？
1: 对呀、
0: 啊，我们用放大镜看了
1: 啊，
0: 离这20光年有个泥星。
1: 哎呦，这是什么科学仪器呀、啊？这是
0: 到那儿肯定泥
1: 啊！你就泥了就。
0: 我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啊！
1: 嗯、
0: 让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1: 听我的，你别去。这都没影的事儿，这都，
0: 我得去
1: 啊，还得去啊！
0: 在梦想面前呢、啊，你就得大胆、果断、勇敢。
1: 哦，是啊。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啊，
0: 你们稍微等我一会儿
1: 啊，
0: 我进去收拾行李去，顺便跟我媳妇儿告个别。
1: 啊，对呀、啊。
0: 嗯，来不及了
1: 啊！
0: 宇宙飞船在外面打着表等你呢。
1: 你甭问了，宇宙飞船安顶灯了也。
0: 我这么一听，这还是急茬啊！
1: 急活，
0: 罢了。
1: 对，
0: 算了。
1: 啊，
0: 大丈夫你不能纠结于儿女情长。
1: 哎，那倒是，
0: 大丈夫岂能够老死闯子间，学过马可国师担心报国欢，我把那长江当提炼，信手书卷那绿屏穿啊，东风起烧战船，英雄波佛苍苍着先鞭，烈火更着英雄。

0: 你有唱的功夫都跟你媳妇告完别了。
1: 我说走吧，
0: 走吧。
1: 出来这么一看，
0: 嗯，
1: 太好了。
0: 怎么了？
1: 这点不佩服吴老二他们不行。
0: 啊，怎么了？
1: 人家这个科技可太发达了。
0: 是吗？
1: 这宇宙飞船看着就高级呀、啊。
0: 哎，那宇宙飞船什么样？
1: 就是一个真皮的座椅呀、
0: 啊，
1: 下面俩轱辘。
0: 哦，轮椅呀、
1: 啊。轮椅干什么呀？轮椅你得推着走。
0: 对呀、啊。
1: 这不用
0: 啊，
1: 一按电钮就动。
0: 这不电动轮椅吗？
1: 依着你呢。
0: 那外星飞船不是这样
1: 啊，
0: 个儿大，后屁股能喷火，知道吗？那
1: 这你就外行了
0: 啊。
1: 这个小的能减小摩擦力，
0: 哦是，
1: 这提速快，
0: 哦，
1: 一溜180迈。
0: 哎呦，那可别上高速啊！
1: 哎，我往上一坐，一按电钮，噌就走了。
0: 哦是啊，
1: 天空当中就留下我的回声
0: 啊，
1: 我还会回来的。
0: 没少看的，他是
1: 飞了大约有这么一套煎饼的功夫。
0: 哎呀，这是什么计量单位啊？
1: 终于来到泥星了。
0: 哦，到了。
1: 飞船缓缓降落，我一看，呵、
0: 哎，
1: 这个地方也太泥了，全都是沼泽呀。
0: 都是啊。
1: 我问吴老二，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泥呢？
0: 是，
1: 这个地方太水了。
0: 哎呀，那这地方又泥又水呀、
1: 啊。我们趟着水呀、啊、就往前走。
0: 哎呦，
1: 哎，前面是豁然开朗
0: 啊，
1: 一个外星人的基地映入眼帘。
0: 哦，那基地是什么样？
1: 哦，就是一个像碟子似的这么一个装置，倒扣着。
0: 哦哦，这就是那传说中的飞碟了。
1: 差不多
0: 啊，
1: 方圆有这么十几公里大。
0: 哦，是。
1: 我们走进去一看，是个很深的屋子、
0: 哦，
1: 一个一个的研究区错落有致。
0: 是。
1: 每个研究区还配置一个操作台
0: 啊，
1: 操作台上摆着什么黄瓜、辣椒、哎、土豆、西红柿、圆白菜。
0: 这不菜市场吗？这不，
1: 哎、啊，野卖活鱼。
0: 对呀、啊，你到了水产区了，这是。
1: 后面站的都是外星人，全都是大脑袋小细脖，眼大嘴小，嘬着腮
0: 啊！
1: 这个吴老二到底是老干家，
0: 怎么意思？
1: 一看这外星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0: 他会外星语。
1: 香菜啦，请进来；高葱嫩芹菜啦，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嘞芽里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0: 这不卖菜的吆喝吗？
1: 卖菜的吆喝干什么？到了泥星，这就是泥星语、
0: 啊，
1: 你好的意思。
0: 我说个你好那么麻烦呢？
1: 对了，外星人也给我们回复了
0: 啊，是
1: 大了马的罐儿哎，套在了外边儿哦，
0: 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儿喽。
1: 哎，你也会这泥星语啊？
0: 我也泥过。
1: 他们当时就这么回复的。
0: 哦，是。
1: 我一看这情况，我不能闲着了，
0: 啊、
1: 我也得表示表示。
0: 啊，你怎么着啊？
1: 我虽然没到过泥星，我还没看过群英会嘛。
0: 哎，
1: 我往前一站，我就给他们背了个报菜名。啊

0: 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背完了再一看对面这外星人啊，给我连鼓掌再叫好。
1: 哎呦，这帮外星大观众啊，这
0: 其中有一个女外星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1: 啊？是吗？估计是看上你了。
0: 我一看这女外星人长得还不赖，
1: 是吗？
0: 呵，这个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还挺好看的。
1: 不是，
0: 我有媳妇啊。
1: 对呀，
0: 她冲我这样啊，非礼勿视啊。
1: 没错，
0: 我不能这样，
1: 绝对不能、啊。
0: 我当时是面沉似水，
1: 应该的。好嘛，你这水都快开了呀！这
0: 我们俩正眉目传情的时候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本主来了。
1: 哎呦！
0: 一看我们俩这情况，当时气得脑门都绿了。
1: 我变腊八蒜了。
0: 从怀里掏出手枪，扣动扳机，啪，奔我就打过来了。
1: 开枪了。
0: 但只见一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哇哇，青虚虚，五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哎呦，赶紧躲呀！
0: 我当然得躲了。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缩梗藏头，躲过他的子弹。
1: 好，
0: 哎，电不宁要蹭，我就窜到这外星人跟前儿。
1: 不是，
0: 我一把他手枪的枪头攥住了。我说你把手枪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1: 跟他躲，
0: 躲了三把没躲过来，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呢。
2: 咱唱回数来宝怎么样？啊，哎，你看老观众熟悉，更是内行。
3: 数来宝那是真功夫。
2: 说什么？咱唱回对口数来宝，绕口令怎么样？
3: 行啊，
2: 咱俩唱。
3: 好，
2: 行吗？
3: 你搬两把椅子来。
2: 搬椅子干嘛呀？
3: 那当然了，这得坐着唱，让他上不来气，这才叫真功夫。
2: 他真玩真的了。
3: 行啊，
2: 坐着唱，
3: 坐着唱，
2: 就听您的。还有怎么着？坐下。
3: 哎，坐下。
2: 啊，坐下。坐下怎么着？
3: 咱可有一样啊。
2: 您说。
3: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2: 哦，就一坐下嘛，就不能站起来了。
3: 不能站起来了。
2: 哦，站起来呢？
3: 站起来算输啊。
2: 唱站起来就算输了。
3: 那当然了。
2: 告诉您，宝芳啊，我往这一坐就等于粘上了，不会再站起来。
3: 真是这话？
2: 绝对的。
3: 我告诉你，我唱不了五句，我就能把你唱站起来。就有这功夫。
2: 您这不是吹吗？
3: 吹呀、啊！
2: 朋友，您听这话多大呀、啊！唱五句呀、啊！
3: 对，
2: 我告诉您，五十句、五百句我也站不起来。
3: 十句我还能让你站起来。
2: 没那本事，怎么？
3: 就这么大本事！
2: 您来来吧，
3: 您看我们俩往这一坐
2: 啊，您看看，
3: 您看我，潇洒，您看他往这一坐，
2: 您看看，
3: 跟个佛爷似的，貌不惊人言不成句，站起来没有一米高，回家不留神能走桌子底下。
2: 您这不胡说八道吗？啊，谁没一米高？
3: 你没一米高、
2: 啊、瞎说。
3: 你站起来让大伙看看。
2: 朋友您看我多高的个儿，您看看，
3: 您看您看。
2: 啊，
3: 没看过。
2: 这不行，您别鼓掌啊！这你往外框我可不行。
3: 框你干嘛？
2: 你讲究拿数来宝，拿绕口令把我挤兑的站起来，我才服你呢。
3: 唱啊！
2: 啊，你来来。
3: 唱也照样跟你唱站起来。
2: 你来了呀？
3: 咱试试。
2: 试试。
3: 问你几个问题？回答不上来，规规矩矩给您站起来。
2: 你提问我准能搭上来。观众您是我们评判员，我要搭错了，我规规矩矩就输给他。好嘞，来，
3: 开始了。
2: 来。
3: 哎，王培元，我问你，绳子上山呲溜溜，绳子下山烂剪头，绳子有头无有尾，绳子有尾无有头，绳子有腿家中坐，绳子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听？玉石郎这儿什么人流？什么人举刀朝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这些你要不明白，乖乖的给我站起来。
2: 就这几个题啊，
3: 行吗？
2: 你听着，
3: 来，
2: 双扇门，单扇开，你的后门我这儿开。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粮团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秋。玉是栏杆圣人流，山伯老骑驴桥上走，柴王推车压道沟，中山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怎么样？
3: 大伙还给鼓掌呢，
2: 观众鼓励我呀。
3: 您瞧的姿势对吗？
2: 哪个姿势不对呀？哪个姿势不对？
3: 周仓举刀桥头站啊，那不得站着举刀吗？
2: 嗨，
3: 我坐着举刀了吗？

0: 您说说，动作不协调啊？
1: 对呀、
0: 啊，那我们可以再找不找吧，是吧？
1: 来来
0: 来啊，
1: 来。
0: 哦，明白了。哦，您说周仓举刀桥头站得站着走。
1: 哎，您给我做个示范呢、啊？
0: 来来了，大家鼓掌，大哥来了。
1: 我给来个示范，
0: 来呀、
1: 啊！他在站着是来呀、啊，
0: 来来呀、
1: 啊！你爱怎么举怎么举吧，
0: 他也不敢举吧？
1: 哎，
0: 纯粹胡诌。
1: 哎，说我揍我就揍。闲来没事儿，我露舌头。我们那儿有66条胡同口，里边住着66岁刘老六，66岁刘老刘，66岁刘老头，这个老哥仨。
0: 家里有66座好高楼，楼上搁66篓醉花油，楼上蒙着66匹罗缎绸，头上绣着66个狮子粉绣球，楼外栽着66杆百步轴，手上拴66头大青牛，牛旁蹲66个大马猴。
1: 刘老六，刘老刘，刘老头，这个老哥仨，到坐门口啃骨头。打南边来了一条狗，哇，这条狗好眼熟，好像我大的大家，大他妈的眉毛，大他妈的眼睛，大他妈的鼻子，大他妈的耳朵，大他妈的尾巴，大他妈家挠头狮子狗。
0: 打北边也来了一条狗，这条狗一眼熟我，就好像二他妈家，二他妈的脑袋，二他妈的鼻子，二他妈的眼睛，二他妈的嘴巴，二他妈家挠头狮子狗。
1: 这两条狗啊，抢骨头啊，从南头啊到北头，撞倒了66座好高楼，就撒了66瓶桂花油，油了66匹绿豆头，脏了66个狮子滚绣球，
0: 楼外撒倒66根百步绸，撒惊了66头大青牛，吓跑了66个大马猴。
1: 打东边来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个土皮头去打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皮头打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皮头，咬破了气不休的手指头。
0: 打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拿着个油篓口气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狗啃油篓，油篓漏，狗不啃油篓，篓漏油。
1: 嗯，哎呦，让大伙儿说说，
0: 说什么呀？
1: 你说你为这一块骨头，你至于费这么大劲呢？
0: 你要是不跟我抢呢？
1: 刚才后面那观众提意见了，
0: 提什么意见？
1: 说你说话声音小，你话筒太远。
0: 哦，对对对，
1: 半天半天，
0: 这好办，好，
1: 半天来，
0: 留着话筒。
1: 哎，半天多了。
0: 啊，您说我离话筒远呢？
1: 啊，
0: 您就凑合着听吧。为了我一站着，他赢了哈、啊。别弄这个啊，接着往下来，
1: 听这个。
0: 嗯。
1: 山前住着个颜远远，
0: 山后住着个颜演员，
1: 二人山前来比演，
0: 也不知颜演员比颜演员的演员，还是颜演员比颜远远的远演。
1: 好好好，
0: 这么费劲！
1: 再听这个，
0: 嗯，
1: 赶个字儿，
0: 赶个字儿啊！
1: 哎，
0: 我让他赶一回，
1: 听着啊！
0: 来，
1: 山前住着个吹粗腿，
0: 山后住着个吹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
1: 也不知吹粗腿比吹腿粗的腿粗，还是吹腿粗比吹粗腿的粗腿。
0: 哎呦，什么基本功，差点没出人命
1: 啊！
0: 不怎么样，您这功
1: 夫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哎
0: 啊，
1: 你说咱俩人要比比腿，谁腿粗啊？
0: 你这都叫废话
1: 啊！
0: 我这么胖，你这么瘦，这腿当然我粗啊。
1: 那不见得，
0: 肯定我粗啊！
1: 你过来，咱俩比比，
0: 比比就比。
1: 过来，来。
0: 不比那可不行，别弄这个，拿功夫唱，唱点好的。
1: 咱要唱好，咱怎么办
0: 啊？
1: 咱们今天给大伙唱一段《玲珑塔卡玲珑转塔》，你看怎么样？
0: 老朋友都知道，
1: 啊，
0: 这是最难的啊！谢谢。转转塔，
1: 对，
0: 还是咱俩合着唱。
1: 对，
0: 玲珑塔卡玲珑，您唱吧。
1: 开始了，
0: 来。
1: 高高山上一老僧，身穿那头木几千层，若问老僧的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凳厅，500年前清一凳，一共是4500宗。老僧倒有8个徒弟，8个徒弟都有发明。

0: 这个大徒弟叫什么你知道吗？
1: 考我的
0: 啊，
1: 当然知道了。
0: 说说，
1: 大徒弟名叫青头愣。
0: 那二徒弟呢？
1: 二徒弟名叫愣头青。
0: 三徒弟，
1: 您就别一点点揪了，我全告诉您得了
0: 啊。说，
1: 三徒弟名叫三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三，五徒弟名叫方葫芦爸，六徒弟名叫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风随花，八徒弟名叫花随风。
0: 老师傅教给他们八徒弟，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个青头愣为什么？
1: 他青头愣会打枪，
0: 愣头青
1: 他会撞钟，
0: 三三点儿
1: 会吹管儿，
0: 点三声
1: 他会粉声，
0: 风葫芦爸
1: 会打鼓，
0: 大葫芦崩
1: 他会念经，
0: 风随花
1: 会扫地，
0: 花随风
1: 他会点灯。
0: 师傅叫我们换一换，
1: 要想换过来不可能。
0: 哎，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
1: 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外面来了五位云游僧，共凑僧人十三位，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能数个玲珑塔，谁就是位大师兄。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老佛一口磬，一个木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哎，玲珑塔折个两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老佛三口磬，三个木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个老佛五口磬，五个木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个刀钵七口磬，七个布的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个刀钵九口磬，九个木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个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的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嗨，玲珑塔到底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个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往回数到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大头盆，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个挠钵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个挠钵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铃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个挠钵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铃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个挠钵六口磬，六个木鱼六盏灯，六个金铃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个挠钵四口磬，四个木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铃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个挠钵两口磬，两个木鱼子两盏灯，两个金铃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老僧出发玲珑塔，
0: 抬头看
1: 满天星，
0: 地上看
1: 有个坑，
0: 坑一翻
1: 动物兵，
0: 冰上看
1: 一棵松，
0: 冰上看
1: 老个鹰，
0: 屋里看
1: 有一老僧，
0: 生前看
1: 一本经，
0: 今天看
1: 点着灯，
0: 墙上看
1: 钉着钉，
0: 冰上看
1: 一弹弓，
0: 看看你一脸气定神闲，刮大风说大风好大风，
1: 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花了坑里边，刮倒了冰上松，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生前金，刮灭了金神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冰上弓，杀天的死刮哥，
0: 冰上生金，金刮松倒硬，飞僧狗金翻灯灭，冰叫孤峰，
1: 月亮。

0: 谢大家。
1: 站起来啊！
2: 我好长时间没有演出，为什么有的观众也认为苏文茂哪儿去了？哎呀，不知道我哪儿去了。其实我前一度啊，我病了，倒没有什么致命的病，我就是嗓子坏了，嗓子哑了，一字不出，吃药打针没用，这怎么办呢？当时我很这个苦恼啊，因为一个演员嗓子坏了，不能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服务了，这是多痛苦的事儿，怎么办呢？哎，我突然想起我们戏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他有一个保护嗓子的秘诀。我想起来了，这梅先生怎么样保护嗓子呀？他每天晚上睡觉，睡觉之前嘴里头要含个梨片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烟梨啊，把皮儿削了，削成一片搁在嘴里含着，第二天早起了一看，这梨片就变成了深棕色。这个证明它本身呢，它可以去火啊，可以利喉啊，那么这样的话非常有好处，所以的梅先生嗓子一直是那么好。我一想我那嗓子坏了，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我也是来个梨片含着吧，我就买了点梨，把皮儿削下去，切了一片含在嘴里头睡觉。睡醒一觉呢，发现嘴里这梨片没了，哪儿去了？枕头上边，枕头下边，我全找了，没有啊。我老伴儿也跟我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老伴儿，你别费这劲了，甭找了，我知道这梨片哪儿去了。那位说哪儿去了？我睡觉有个毛病，大家不知道，我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梨片嚼碎了，咽了。对，完全可能。哎呀，这怎么办呢？人家梅先生可以用这种办法保护嗓子，那么我这办法不能用啊，我咬牙这怎么办？哎，我又想起一个补救的办法。我跟我老伴儿说，我说今天呢，你别睡觉，你给我支个夜班，我呢含着梨片睡觉，你一发现我咬牙，你赶紧炫片梨给我续在嘴里。我一咬牙你给我续一片，一咬牙你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这任务你能完成吗？我老伴儿高士大了，没问题。为什么他敢拉这口子？因为我老伴儿他是天津第二医院的一个老护士啊，这个工作了几十年，现在退休了。不过他是个儿科护士，我一想更好啊，儿科护士更有耐心呢。也就是说我含梨片睡觉，让他给我值夜班护理我一下。我这安排好了，我这时候把梨片搁嘴里头，放心大胆的我就睡了。这一觉睡得天亮蒙蒙亮，您在这五轨电车全出来了，可是我发现我嘴里头还是没有梨片，这怎么意思啊？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了。我老伴儿坐那儿拿着个水果刀坐那儿直冲嘴儿，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哎，醒醒醒醒，你太不负责任，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为什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啊？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3: 哎呀，我的气球！
4: 妈妈，你看爷爷车里的气球都要飞了。妈妈，绿灯了，可以走了。
5: 我们等等爷爷，等他把气球盖好再。

0: 快走。
1: 怎么回事啊？还走不走了？
2: 哎，别站马路上挡路啊，赶紧挪走。
3: 多一些理解和等待，多一些尊重和温暖，礼让行人，守护文明。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

0: 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

0: 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

0: 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6: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织

0: 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3: 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 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

0: 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

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2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4: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

0: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2: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1: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0: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8: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 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三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三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陷，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三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6: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10: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11: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6: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19: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一个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呼吸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试验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起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6: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19: 当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6: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 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0: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身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21: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

0: 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进行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2: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我们的安全员，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4: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5: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4: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6: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7: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6: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8: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 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5: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4: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5: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此次跨境炼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0: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6: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11: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0: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赋。
1: 那什么叫同病同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赋，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0: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9: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9: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 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

0: 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0: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0: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

0: 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1: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0: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其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1: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0: 孙其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
2: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翼尖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5: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

0: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1: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锆石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锆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锆石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2: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纵，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1: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锆石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2: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顶头式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1: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锆石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2: 教练机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锆石，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一个战略战术组合。
1: 由此来看，歼16和锆石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锆石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锆石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锆石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2: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能力，有了实弹整个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P-6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锆石配备P-65系列

0: 时代足以承担进去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任务。
1: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

0: 佳。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1: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就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1: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